0: 没达到要求的人，今晚留下来加练。
1: 哦，大力，一个迷人的小指挥。
0: 大力的星梦链接快来了，你去给我盯着他。
2: 穆特这就去。
0: 赛西，你找准时机把他带到我这里。
3: 知道了。

0: 心梦链接，
1: 大力只关心演出，
2: 他太严格了，
1: 他一点都不友善。

0: 如果我对大家太苛刻，他们会讨厌我。这会不会影响我的星梦链接？或许我应该表现得更友好一些。
1: 很高兴见到你。
0: 今天天气真好。这是你的新发型吗？我还需要多练习。
2: 谜题最后一句说的是星梦链接，对不对？你们两个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们拒绝和对方说话。
3: 我们对不要达成一致这件事达成了一致。
2: 真搞不懂你们。
4: 太棒了，继续保持。
0: 你的进步很大。
4: 对，这个姿势很好。大家表现得很棒，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5: 大力这是怎么了？
6: 他从来不让我们休息的。
2: 大力都变得友善了，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4: 艾美丽公主，
0: 不好意思，我为我前几天的态度向你道歉。你之前需要我帮的忙是什么？
2: 是一个跟管弦乐有关的谜题。
0: 好，晚点我们在礼堂聊吧。
2: 今晚见。
7: 嗨，好人大力，听说你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
0: 哼，和你有关吗？
7: 加入我的乐队可以让你完成星梦链接。
0: 算了吧，我听说过你们乐队的传闻。
7: 我已经尽力了，法索拉大人。
0: 没用的赛西。穆特，换你去，
8: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
4: 救命啊！
8: 乖乖，跟我回去见法索拉大人吧。别怕，法索拉大人只是想见见你。
2: 你们把礼堂弄得太乱了吧？发生了什么？
1: 不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大力不见了。
6: 但我们发现了他的指挥棒。
9: 他平时去哪儿都随身带着的。
2: 好特别的脚印。这个脚印看起来像穆特的。
0: 肯定是法索拉把大力带走了。
1: 我在乐谱堆里找到了这个。
2: 这就是谜题上说的合奏音符，
3: 手臂挥舞。
2: 谜题说的就是乐团指挥大力吧？
0: 链接，是一场音乐探险。大力的星梦链接要来了，
2: 怪不得他突然变这么友好。我们去救出大力，
6: 我们也要加入。
1: 大力对管弦乐团很重要，必须把他救回来。
2: 合奏音符的出现，是想告诉我们应该同。

0: 同心协力。
1: 对不起，思思，我不该强迫你喜欢谜语。
2: 我也向你道歉。谜语挺有趣的。
0: 非常好，大家一起合作吧。
2: 所有人拿起自己的乐器。

0: 你的星梦链接真准时。
1: 你要做什么？
2: 抱歉了，但穆特喜欢你的音乐。
1: 怎么回事？我的乐团来了！又见面了，法索拉！
3: 哎呀呀，让你久等了！
0: 又是这群家伙，哼，你们得意不了多久。
3: 为了盗猎，
0: 你们是在逗我吗？和你们玩玩也行，至少不用应付那个难缠的艾美丽。
3: 抱歉让你失望了，法索拉。
0: 又来了。
1: 我们让这位女士看看带走大力会有什么后果。
4: 怎么朝我来了？大家
3: 接着
1: 谢了。
0: 演出开始。

0: 寻常。不值得我费力气。
1: 不要

0: 我的星梦链接完成了，公主们，感谢你们的营救。
1: 你要谢谢你的乐队成员，这是大家合作的结果。合作音符啊，
0: 对，他们真的很棒，看来合作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1: 用合作的力量创造更美妙的音乐吧。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的对，国际沙瓦吉克月，俺们俺这南土瓦干给国际的集结了的。
3: 我对，我都是，都是。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啊我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提你阿里方伊拉，就是他喇嘛从这提你阿拉，他随便出去呢，提你伊拉，古蒙阿东对你，就是他吃起了，提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阿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0: 牢记殷殷嘱托，书写强边新篇。我区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结出丰硕成果，边防安全巩固，边民安居乐业，边境欣欣向荣。因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吉隆群众，目前已全部回迁。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亮相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工程抢抓林木管护重要时机，用精细措施和辛勤汗水，让每一株新绿稳稳扎根。加茶核桃新品种刷新西藏核桃果径历史记录，单果直径超7厘米。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殷殷嘱托，言犹在耳，雪域边关焕发新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系西藏人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前行，团结奋斗，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正在高原大地铺展。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化为生动的现实图景。今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条例正式施行，为促进边境地区边防安全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边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这部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西藏固边兴边富民工作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这是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殷殷嘱托。牢记嘱托，奋勇向前。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切实把感恩之心、爱戴之情转化为维护之志、奋进之力、落实之举，让美丽的格桑花绽放在漫漫祖国边境线上。山南市洛扎县拉蕉乡乡党委加村党支部加网格加联户的精细化治理体系，把调处问题、为民服务和推动发展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全乡党员和干部群众，在祖国边境争做神圣国土

0: 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1: 一边要守好国土，一边要服务好群众，以党员身份扛起守边责任，
2: 天天巡逻，我们心里踏实又安心。
0: 边民富，边关美，边静稳，边防固。一年来，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在广袤高原结出丰硕成果，产业兴则边境兴，产业强则边民富。在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模式蓬勃发展的茶产业，目前已辐射19个行政村，初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万亩连片茶园发展格局，
3: 有效改变了以往粗放式种植模式，茶叶品质稳步提升。茶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也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采茶增收，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0: 从法治保障的立柱架梁，到边境一线的忠诚守护，从军地融合的党建引领，到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一年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把“强边”二字镌刻在雪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对边疆各族人民深情牵挂，始终温暖和激励着西藏各族儿女。2025年初，定日6.8级地震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前不久，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一次次危急关头的把舵定向，一句句人民至上的深情叮嘱，让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倍增力量。在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回信中，总书记殷切寄予高原儿女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新征程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努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以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的深情厚爱、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4: 经过专业地质安全评估，此前因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吉隆群众，目前已全部顺利回迁各村。回到家园的乡亲们，有的忙着打理田地，有的抓紧采摘蔬果，有的扩建自家房屋，烟火与劳作又回到了山谷。
5: 走进塞勒乡色琼村，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眼下正值苹果成熟，枝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村民明马正忙着采摘。
6: 塞勒乡苹果也不几位大农，春节嘛不也不农，苹果就在吃不大农。种水三个月，俺那个山给拿着了，种过去了。到了了苹果，我也熬着；落了苹果，你冻，自己用不着了。
5: 塞勒乡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苹果、玉米、土豆等特色种植。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村民们抢抓金秋农时，陆续采收。
7: 顶上的个嘛个玉米都有堆在里，俺做那里当啊，你嘛的恰恰也来了，给了。比如里面给了现在的控制干这面都得呢，比如种植个主村控制当院控制个。新来的控制站呢，现在刚在民都了。
8: 出来把那钱呢，让俺多少个，出头接班的，比如来个我，这个有嘛接班的，个出接班，南京人先这个这个，等你把拉不到了接个吧，拉不到接，等你把做种个吧，等你想的的来种，这几步是不弄。
5: 三餐四季，烟火日常，午饭时间，拉比村村民达瓦又做了孩子们最爱吃的菜。灶台升起袅袅热气，香味在厨房飘散。
9: 那我家全部都这样，但很多东西嘞，我嘞，你种的经济，但咱来个说了，发都落费，说了这，但那我家了，全部都那他用了这，但种的这，很多顶价，说了很多顶利用。
5: 这几天，拉比村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村民们正在抓紧进行被泥石流灾害耽误的房屋扩建。村民朗杰的身上沾满尘土，和工人们一起干得热火朝天，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6: 对一路来的建议大部分当地大大忙过被得熊搞不弄得你看看家我的被把家庭贴把家大大的大娃几个拿了大的呢现在就打个拉个的瀑布的声音出
10: 来。来了好多那种地质专家呀，他们都已经探测过了，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

0: 我们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我们驻村工作队分两个班子，每天巡逻2到3次，重点在盖房子区域呀、修建栏杆那边区域呀，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1: 乡亲们顺利回家，安心生活，离不开基层干部的一路守护和贴心照料。
2: 明明的说是说不打起起啊，对，对，我刚刚约了，对，也都穿上菜个靴啊。
1: 这两天，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走家串户，贴心走访，了解各家各户情况，用辛劳守护乡亲们的安稳生活。
3: 反正个啥办？咋当个啥都蛮固执，可能老的人也有反正几个月了，如果来身边讲的，
4: 人家讲的中队能落力接的，他中队能忙到恰当了，从头操起急急救的，咱俺也云南站路的先给新来接也云南站路，其他他讲恰当了云南打，那么军能点给简单的这个那个这个月了。
5: 反正所说的金的也不送么忙菜，摊账的也不送军营。
6: 接下来村两位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做好那个日常光后和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工作，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7: 11号，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精彩亮相。展馆以“人间境地最美林芝”为主题，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展出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100余款林芝园特色产品。
8: 林芝市组织各县鲁兰广文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林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7: 独特的高原风光、浓郁的人文风情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9: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因为一直没有去过林芝，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想桃花节的时候来到林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7: 此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林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
10: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林芝，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7: 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在植树造林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科学管护。管护队伍分片包干，开展灌溉、施肥等养护工作，精心守护一株株幼苗茁壮成长。
11: 从狮泉河镇出发，沿日土方向前行，道路北侧的山坡上，姜孜沙棘、班公柳、红柳等幼苗整齐排列，一排排喷灌喷头匀速转动，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滋养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绿意。
12: 我们浇水的过程中，要看一下这些喷头出现堵塞的情况有没有，还有就是管子破裂的情况有没有，我们要及时的处理。
11: 管网维护组组长唐辉正和同事沿着责任区域逐一排查，开闸输水、管线排查、喷头维护是他们每日的固定工作。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项目于2024年启动，规划生态修复面积2724.5亩，造林绿化面积1910.5亩，是阿里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生态项目。
12: 从开工24年7月份到现在，每天就是维护浇水这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绿色更多一点，树苗的存活率都还是比较好，未来的尽量让这片土地更绿。
11: 阿里地区昼夜温差大，冷热交替，容易造成输水管道老化、喷头堵塞，每一项管护工作都容不得半分马虎。为此，项目林区被科学划分为多个责任片区，由3支管护小组共9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第一时间解决各类问题，保障苗木供水。
13: 这个保证每亩树有水，保证成活率，保证了76000多株，成活率也达到了90%以上。像水箱的维护啊，管网的维护都要做，主要工作量大一点的还是在保管，还有个施肥。
11: 全流程的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幼苗都稳稳扎 根进了沙石缝隙里，看着北山一天天变绿，狮泉河镇的老百姓收获了生态改善。

0: 带来的满满幸福。
1: 确实变化上非常大，原来呢一刮风的话全是沙子，可以说是绿化这项工作当中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很多人呢愿意到这来。
0: 生态持续向好的同时，绿化项目也不断释放民生效益。项目苗木采购总营收约128万元，其中92万元都流向了阿里本地的育苗产业。今年补植补造期间，累计吸纳63名当地群众参与灵活务工，共创收110万元。这一组组实打实的数字，把护绿和富民紧紧绑在了一起。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和整个造林区域的管护工作，开展补植补造。到2029年管护期满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主保存率要达到80%以上，交给所辖地进行进一步的管护。
3: 近日，湖北省重大科技援藏项目加查高原核桃产业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成功培育出单果直径超7厘米的特大青皮核桃，刷新西藏核桃果径历史记录。
4: 核桃果实的样达到17到18克，同时这个核桃壳较薄，核桃仁呢饱满，脂肪的含量非常高，我们测了达到71%。
3: 加查县现有百年以上古核桃树3657株，核桃产业是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高原低温、干旱、强光照等自然条件影响，本地核桃存在品种退化、果实偏小、产量不稳等问题，产业发展遭遇瓶颈。近年来，在宜昌援藏工作队协调推动下，长江大学科研团队进驻加查县，共建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科研人员因地制宜开展两种选育，筛选出6个综合性状优异的优良单株，自主研发全国首套高原智慧核桃大数据管护系统，同时制定2项自治区级嫁接技术标准，填补了西藏高原核桃嫁接技术规范空白。
4: 我们计划在2027年推广到50个这个示范农户。
5: 近年来，昌都市内乌齐县坚持产业兴县，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稳稳托起了乡村振兴的牛饭碗。
6: 走进内乌齐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处处涌动着产业提质的蓬勃活力。深耕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西藏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企业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
7: 改建和扩建了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到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6: 企业不仅为本地青年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牧民稳定增收。
8: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未来职业规划是干直播，把家乡的特色产品带动起来。
6: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内乌齐县达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养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当日收购、当日结算，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
9: 从腾鸡学我妈来采的老鸭鸡，等着来干那边了，能给我妈发送，等着哎发用，等着羊毛在。
6: 如今企业已建成集乳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并吸纳40余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实实在在带动了群众增收。
10: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元。后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要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牦牛。
6: 如今牦牛产业已成为内乌齐县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擦亮内乌齐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
11: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

0: 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千年交融铸同心，万众携手谱新篇》。
2: 文章说，雪域高原上既有流传千载的民族团结佳话，也有发生在广大农牧区平凡鲜活的动人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沉淀与时代实践，为后殖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提供了丰厚滋养。文章说，凝聚历史共识，认清各民族血脉相连的史实，回望历史岁月，充分印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团结早已融入各族群众世代生产生活。增进文化认同，让共同体理念浸润百姓心田，我区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坚持团结奋进，以民生实干夯实共同体物质基础，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真切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行动自觉。文章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在久久为功，润物无声。我们既要讲好悠远厚重的历史故事，更要讲好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小故事，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阿里日土县热邦乡龙门卡村内一间便民小超市常年热闹如常，20载朝夕相伴，来自新疆喀什的艾麦尔赛迪利扎根这里，在长久的相处中，各族乡亲彼此交心相伴，小小店铺也慢慢化作村里日常往来邻里和睦相融的暖心聚集地。
3: 一大早，艾麦尔的便民小超市就热闹了起来。来这儿不光是买东西，闲暇之余围坐闲谈唠家常，一来一往之间慢慢拉近彼此情谊。
4: 通报孔的心脏呢，是他龙你去老张的地从家的地儿的中国一个要在的自由
5: 西高级的
3: 艾麦尔如今操着一口流利藏语，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可20年前刚刚到这里的时候，陌生的语言、迥异的民俗，让年少的他屡屡碰壁。淳朴的龙门卡村乡亲向他敞开怀抱，有人为他提供落脚的住所，有人时常上门关心他的生活。感念这份暖心帮扶，艾麦尔暗自下定决心融入村子生活。平日里随身揣着笔记本，遇见不懂的藏语词句就主动向村民请教。从最初在帐篷里摆摊谋生，到热心的村民主动借钱帮扶，帮他圆了开店的心愿。20年光阴流转，艾麦尔不再是初来乍到的异乡少年，早已成为龙门卡村的一份子。店内悬挂的各族人民相亲相爱、茶和盐巴永不分离横幅，正是艾麦尔和村民们20年邻里同心、守望相助的最好见证。
6: 我一无所有时，是这里的乡亲像亲人一样帮助我、接纳我，我这份恩情我一直在心里。现在日子好了，我也要常怀感恩之心，尽自己所能去回归乡里，帮扶老乡们。
2: 近日，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在林芝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项目历经1年多时间筹备建设，从构思规划到竣工投用，迅速收获市民青睐，成为科普打卡新地标。
5: 驿站以两组相机取景框为设计灵感，将尼洋河畔水系、南迦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实现自起供电，大量使用环保可回收建材。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

0: 块、20多种互动装置，借助 3D 地图、沉浸式互动屏，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让市民近距离读懂林芝丰富的山地垂直自然带。驿站开放后，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打卡，大家穿梭在展厅中，体验各类互动展项，在趣味科普中认识高原生灵，了解生态奥秘。
1: 我挺喜欢这个驿站的，我在这里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在这里能学到世界的最高山是什么，最高的树是什么。
0: 该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摒弃传统展馆形式，集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阶梯打造生态长廊，配套户外游乐与互动展陈，游客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
2: 我们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团队从科学的视角，以趣味科普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解读了西藏林芝。在这里，你从科学角度发现不一样的林芝之美，了解了林芝为什么这么美好。
0: 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先后与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合作打造多座主题自然驿站，逐步形成自然驿站矩阵。此次双层零碳综合驿站落成，进一步完善当地科普体验体系，是城市公共空间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这座零碳自然驿站已成为市民休闲研学打卡热门地。下一步，林芝将深耕驿站科普功能，丰富研学活动，发挥示范效应，传播人与自然共生理念，助推打造世界级生态文旅目的地。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金融知识，助力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把金融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4: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充分展现波密县基层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法治素养。
3: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座谈会，将就业政策集中宣讲区外就业先进典型经验分享，岗位供需对接招聘3个环节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就业精准服务。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6名来自区内外的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位，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4: 近日，拉萨至山南市桑日县旅游专线开通，该专线试运行时间将持续至10月15号。线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帕竹葡萄酒庄等旅游景点，为拉萨周边游、山南深度游提供了全新的便捷出行选择。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

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0: 喝汤，
1: 干嘛呀？
2: 不能喝！
3: 阿姨，
4: 你这是怎么了你？
3: 你
4: 让开棺材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3: 啊！
4: 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3: 先搁在那儿吧。

0: 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1: 表姐，啊，还是你先吧。
0: 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1: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2: 哎，没什么，都疼，应该的。
3: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0: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1: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2: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3: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啊，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0: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3: 二哥，赵哥，
2: 快说！
3: 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0: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3: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2: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啊，兄弟，哎哎，兄弟，
0: 他怎么了？
1: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2: 来人！
1: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来，兄弟，来。
1: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揪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0: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1: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0: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1: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0: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1: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
0: 那好吧，不过啊，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1: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
6: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6: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6: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5: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6: 可不是吗？
5: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6: 是，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4: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0: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7: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0: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

0: 得了嘛！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
0: 兄弟，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
2: 也好。
0: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2: 好，
0: 走
2: 走。
3: 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4: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3: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魏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接送银两。 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接的重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0: 且慢。
5: 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6: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5: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7: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8: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7: 闭嘴！太爷，
8: 太爷，
7: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8: 嗯，你先下去吧。
7: 是太爷。
5: 小允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知道，只要能救我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6: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新。
5: 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庆弄来，一问便知。胡说！
7: 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6: 是，大人。
7: 小运哥，
5: 小的在。
7: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
9: 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10: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9: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11: 来了，大人。
9: 参见大人。
7: 参见大人。
9: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10: 听见了。
9: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10: 你说吧，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 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兄。

0: 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嫁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叔伯，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2: 是，
1: 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阁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 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2: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2: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
0: 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3: 你胡说！
2: 那武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0: 我就是看见了。
2: 当然，
0: 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算早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2: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4: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2: 太爷明鉴。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5: 大人，他胡说，
0: 这是胡说。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庆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大人，
0: 大人，那武二叔他呢？
7: 退堂。
8: 我说，哼，小兄弟，谢谢你，保重。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9: 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
8: 在等什么东西？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9: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
8: 嗯，赵凯，
9: 哎，
8: 朱子，
9: 哎。
8: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0: 啊，
8: 好，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
11: 嗯，
8: 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1: 行，没问题。
10: 兄弟，敲门。
11: 哎，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2: 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
11: 你这撮苗鱼，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呦喂，
12: 爷饶命啊，爷饶命！
11: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12: 关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樱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11: 莫非
12: 是陆之深和孙二娘？不好！
11: 花子虚，给我出来！
12: 老爷，不然你出去！
11: 混蛋！
12: 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11: 花子虚。

0: 给我出来！
1: 可是他们……
0: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1: 花子去！
0: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 可是他们……
0: 可是什么？快点！

0: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1: 这个华子胥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2: 好。
3: 华子胥，给爷爷出来。华子胥，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1: 竟让他跑了，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鸵鸟的。
1: 走。
3: 好。
4: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0: 啊！真的，
4: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啊！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4: 也好。
0: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胥，等等，
4: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4: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0: 哦，我想起来了，
4: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0: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4: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4: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4: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4: 好，
5: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1: 二位叔叔、啊、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6: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啊、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啊、
1: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6: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1: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1: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4: 走走。

0: 哎，二位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
2: 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
0: 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
3: 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0: 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
3: 我说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3: 你们要坏心，我真的不会说的。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
3: 怎么办，云哥？哎呀，你们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了？嗨。 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我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哎呀，
0: 你放心吧，你赶快回去找我，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呀？
3: 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0: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1: 我不会说的。
4: 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5: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4: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5: 两位爷不要啊，不要啊！两位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查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 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0: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走，
6: 你们快点，快点，
0: 快点！
6: 哎，不要啊！
0: 快走，快走，快走！

0: 出来，快走，快走！
1: 快！是不是到了？
0: 哎，
1: 放开我！
0: 别动！
1: 他们来这儿干嘛？
0: 嘘，别出声！
1: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

0: 哎，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武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武二兄弟给救出来。
2: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带人犯武松上堂。
3: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
4: 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 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6: 胡说！
5: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 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

0: 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这杨国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1: 你这叫忘恩负义！
0: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呐、啊。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走了，
1: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2: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1: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2: 大姐，恩情我领了，朕刚安葬就快了结了。如果我不送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3: 你好糊涂，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1: 二弟。
2: 你干嘛？
3: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1: 二弟，也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3: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1: 二弟，不要这样，好，我们
3: 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
4: 走，走！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 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5: 真的吗？
4: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5: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4: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恐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5: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
6: 务必将孙二娘拿下。是，请太师放心。叶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7: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不好办呐！
6: 哎呀，不好办呐！
7: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 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啊，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6: 哎呀，这事没那么简单呐。
7: 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6: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7: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好。
8: 那一言为定。
9: 驷马难追。<笑>爹，
8: 宝儿怎么样了？
9: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哦，
8: 动静？
9: 嗯，什么动静？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8: 箱子？嗯，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9: 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0: 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1: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0: 啊，奔着衙门了？
1: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英伯爵家了。
0: 去了英伯爵家？
1: 嗯，对。
0: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1: 嗯，好。
0: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1: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0: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请先用茶。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0: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0: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出去看看。
3: 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3: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4: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4: 嗯。
3: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4: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5: 有道理。
4: 好了，废话少说，
5: 来
4: 先干了这碗。
5: 来，
6: 大人，人到了。
7: 哦，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9: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这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4: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5: 是啊，对
3: 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4: 来，先干了这碗。
5: 来，干干。
4: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0: 大哥，去哪里了？
1: 快！
0: 阿乐，来！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伟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
0: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
0: 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
0: 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

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结怨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
0: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
0: 这么大人，哎，起来，有话好好说嘛！谢大人，哎呀，起来吧！
3: 石大人，
0: 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名折，请大人收了。
3: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城门东平府定案了。
2: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0: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
4: 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5: 放过武松，
0: 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为民意。
6: 谢大人，
0: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7: 我大姐有消息吗？
0: 赵凯，你再多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8: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
9: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10: 爹，
9: 宝儿回来了，辛苦了。那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10: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9: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0: 哎。
9: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1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啊，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2: 太醒了，
1: 饶命！
2: 太醒了，过来过来，醒了。
0: 二娘，哎，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3: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0: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3: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0: 太爷打扰了，
1: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1: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好好。
1: 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 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陈
0: 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1: 真的吗？
0: 嗯，
1: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0: 哦，所怪何事啊？
1: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
0: 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
0: 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
1: 他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0: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2: 未必。
0: 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哼，
1: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它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哎呀，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失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0: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1: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 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0: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1: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圭鉴》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

0: 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达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达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达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事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见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呐！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步了，咱们正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事情都办妥了吗？
10: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9: 好，那你们下去吧。
11: 是是是。
12: 二大娘，我回来了。

0: 孩儿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孩儿娘，大哥，嫂子和孩子们，杨伯爵、华子虚，老子要杀了你们！
1: 大哥，你别冲动啊！
0: 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 那该如何是好呢？
0: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 什么？
0: 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1: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2: 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啊！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你说。
3: 我这二弟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出来了，出来了！
4: 吴都头出来了！吴都头，吴都头。
5: 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6: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7: 等你回来呀！
8: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9: 我们等你呀！
10: 好，
11: 等你。
12: 谢谢，
13: 好，
12: 谢谢各位。
14: 吴都头，保重啊！保重啊！保重啊！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5: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

0: 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
1: 等我回来，
0: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督导，来吧，那也对不住了。
1: 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能屈原，
1: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2: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3: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2: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
3: 小兄弟，有劳你了。
2: 要多加小心啊，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重啊！
1: 我说，
0: 二郎啊！
1: 我说，
2: 我说，
0: 二郎，
2: 保重啊！
0: 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保重啊！你保重，二郎。
3: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4: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3: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4: 走！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5: 先生啊，
6: 这有点严吧？
5: 先生，差不多了啊，来，你上。哎，我跟你说，哎，再拖肯定不行。
6: 是，
5: 哎，差不多了，这快。
7: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5: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6: 是是是是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5: 哎，是是是，
6: 咱们呀在这休息
5: 休息休息。
7: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5: 哎，多多请
6: 。
5: 哎，坐那儿。哎，
6: 来
5: 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6: 哎。

0: 你让我的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哎，让我再想想。

0: 不过，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把他献给米岛了。我们才要下手啊！这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
1: 杜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2: 要不我为杜头弄点酒去？
3: 哎，
1: 算了算了，欧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3: 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0: 上路吧，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
1: 为何呀？
3: 没什么，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
0: 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
3: 哎，杜头，走。
1: 那好吧，走。
3: 哎，杜头，快点。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2: 武都头，
1: 武都头，
4: 有什么错了？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4: 你们在水里。
2: 都头，
5: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5: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你们是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
2: 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0: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
1: 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开了他们！
3: 好，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杜头，杜头。
4: 多谢杜头相救，谢杜头，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1: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

0: 算在他们头上。
1: 都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的部族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因伯爵华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1: 都头，
0: 不要再说了。大姐
2: 啊，
0: 刘大哥
3: 啊，
0: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武松一拜。
2: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1: 是是是是，
4: 把枷锁打开。
1: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0: 洒家也不是。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嗯，大姐，你糊涂了。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好，好，好，求求你们了！
4: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5: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啊，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5: 是。
2: 快点！
3: 哎，
2: 小二，
3: 哎，
2: 两个上船。来，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6: 哎，好嘞，
2: 喝口水啊。
6: 哎，这水是你喝的吗？
2: 给我二弟先喝。
6: 杜大姐，杜大姐，
2: 大姐，
3: 你还想坐呀？
6: 来，去那边
2: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6: 啊，是。
2: 嘿，
3: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
2: 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大姐，应该反省，应该反省。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2: 不行，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0: 哎呦，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2: 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
0: 陆大哥。
2: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2: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
2: 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
2: 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嗯，鲁大兄弟，你说呢？
0: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2: 是啊。
0: 哎，好吧。
2: 二弟，来，你坐这儿。 来，你们俩过来。
7: 好好好。
2: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

0: 谢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1: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1: 哎，好。
2: 大姐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2: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的就护送你到孟州吧。
2: 啊，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3: 青青，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他还惦记着，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2: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2: 好吧。
4: 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5: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4: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4: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5: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6: 哎，武松兄弟。
2: 哎，我大姐呢？
6: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2: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
6: 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nimchi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8: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7: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

0: 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哎，我大姐呢？
1: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0: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1: 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0: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1: 当然是兄弟了。
0: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1: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 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2: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3: 是是是，
1: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0: 快点，快点！
1: 你干嘛呀？怎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0: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都搬出来！
1: 好了，都收到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
0: 哎呀，
1: 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0: 重要东西没有？都拿出来！
1: 我得帮忙收拾。哎。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我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这就是天理！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老娘问你，花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3: 关押了什么人？
0: 说！
3: 啊，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
0: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是不会留情面的。
3: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4: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5: 谁呀？什么事儿？
4: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
5: 花子君被杀了？
4: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5: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快快！
6: 喂，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6: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你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6: 二娘，二娘，
0: 干嘛？
6: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6: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7: 你们俩是谁呀？在这叫什么？
6: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

0: 你爷爷这么说话？哎，你，
1: 是英国军的狗贼去哪里了？
2: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1: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吧。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
1: 嗨，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她知道我是武松。 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总，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4: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4: 嘿，好嘞。
2: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4: 好嘞，十个馒头。
2: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杜导，来，解开。
4: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3: 来，兄弟，吃吧。

这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

0: 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啊，
2: 杜总，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总，好酒啊，喝喝喝。
1: 哎哎，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马上！
2: 杜总，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
4: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5: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好，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来了，
0: 好嘞，
2: 来啊，
0: 一起提劲儿啊！
2: 好嘞，
0: 一、二、三！
2: 给我上！
6: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平身制服了。
2: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6: 狮子坡的孙二爷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2: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6: 就是本大爷。
2: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6: 张青大哥。
2: 是啊。
6: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2: 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6: 来，大哥请。
2: 啊，请。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6: 大哥，大姐她
7: 当家的，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啊，回来了。
7: 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狮子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6: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7: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2: 是，
6: 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7: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2: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6: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7: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2: 哎，收拾一下。
8: 好。
6: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汤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7: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6: 哦，对了，张青大哥，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2: 啊，好。来，喝酒。
6: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2: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7: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6: 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2: 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7: 这还

0: 来来来，干！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就是就是。
0: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好久没有吃到了，酱牛肉，我一半吃。今天啊，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算。
2: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袁县长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哎，二弟啊，你也别走了。嗯。什么孟州牢城、重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嗯。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0: 不是孙奶奶，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哼，
2: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肯流落江湖啊。
0: 哎，二弟呀、啊，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
2: 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1: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
0: 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
0: 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
2: 不过呢，你得啊，在大街这儿多留几天啊。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你别看他们呀，就是、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督嫂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哎、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3: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
2: 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笑>
3: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1: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哎。
1: 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2: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3: 对，砸断他的狗腿。<笑>
1: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2: 来来来来来，
3: 来
2: 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3: 张庆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2: 嗨。
3: 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
3: 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1: 好，
2: 拿着。
3: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个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3: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3: <笑>
2: 你这话说的，
3: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兄弟啊。

0: 喂，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0: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石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0: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2: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1: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1: 大哥，嗯。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0: 哎，杜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杜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你了，杜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
3: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3: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3: 哦，不是。
1: 好了，王婷，
3: 不要乱说话。哟呵，
1: 还挺有气势的。
3: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老哥，拿去喝酒。等等，
1: 怎么了？
3: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露着花吧。
1: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3: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1: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个刺儿头了啊！
1: 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4: 是啊，杜涛，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3: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1: 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4: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4: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4: 我。
5: 好嘞，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3: 好，
5: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3: 什么信呢？

0: 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1: 啊、哦，那个呀，不记得。
0: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林，我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交割办完了，班人跟我走。你们俩围着。
3: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0: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0: 都头，
3: 都头，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0: 哎，走。
3: 都头，
0: 都头，
3: 多保重啊，
0: 多保重，
1: 走吧。
2: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啊、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4: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2: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4: 哎、没得说，交给我吧。
2: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4: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吧。嗯。
1: 嘿嘿。哎呀，哎，哎，哼，谁？你呀呀，我
0: 操！这箱子，
1: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
2: 哎呀！
0: 哼，不对，都是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嗯，哎呀呀，快他妈上啊！
0: 谁都过来，不让我上！
1: 拜见大哥，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4: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5: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啊，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5: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啊，
6: 对，
5: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

0: 尺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1: 是啊
0: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2: 有
0: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2: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是啊，
2: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3: 哟，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嗯
4: 啊
3: 哟
4: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5: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6: 带上来。
5: 是，
6: 走
5: 走，进去，跪下跪下跪下。
6: 下面可是武松？
7: 正是。
6: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7: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6: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7: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
6: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7: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6: 好，你有种来啊，
8: 走，
6: 大刑伺候。
8: 是
7: 是，
8: 你起来起来，
7: 不必了，我就怕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9: 手下留情啊，大人。
6: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7: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6: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7: 还好，
6: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8: 是。
7: 哎，喂，怎么？
8: 大人，我没生病啊，早打了早领
7: 啊，
8: 省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
0: 哟哟，又回来了，
10: 回来了，回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0: 都妥了。
0: 怎么样？
10: 怎么样啊？
0: 没事吧？
10: 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
10: 坐
0: 坐，
10: 坐
0: 坐坐，
10: 来坐下，坐下。哎呀，
0: 没事吧？
3: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11: 没事啊。
10: 疼不疼啊？
11: 不疼。
3: 哎，那可就麻烦了
11: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3: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1: 没事啊，真的没事。
3: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1: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3: 啊。
12: 没打
3: 没打
10: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0: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11: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3: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3: 是啊
14: 是啊是啊。
3: 你说的是真话，
11: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5: 哎，完了，完了！
11: 哎，怎么管法呀？
15: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

0: 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0: 哎，像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

0: 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 就是，
2: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啊！是啊，
4: 好样的，
3: 好样的，
4: 好样的，
3: 好样的，
4: 好样的。
0: 日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1: 好吧，
6: 这次太
1: 好久了。

0: 来吧，一起吃吧。
1: 这就是，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
0: 怎么又是英雄？
2: 是吧？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

0: 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打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6: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儿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好，
7: 英雄，
1: 多头认识英雄啊。
8: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9: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4: 你放心吧，
3: 都头，
4: 没事。
9: 一路保重。
4: 好吧，走。
8: 啊，请。
7: 都头，都头，
10: 保重啊！
7: 都头，保重啊！
4: 放心。

0: 进吧。
1: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哎，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用火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铁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尝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

0: 二哥，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京犬大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无二无以为报。
0: 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好，干！前两天啊，听王铁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息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2: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3: 多谢兄弟，
0: 来来，干二哥，
3: 干。
4: 二娘，
2: 哎，
0: 二娘，
2: 来了来喽。
0: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0: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走走，
3: 都给娘个老实的给我带着。
0: 二娘。
3: 你这，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0: 二娘，你
3: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 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0: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3: 啊，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0: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3: 就依着他吧。
0: 我已经托金眼彪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儿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好啊，没问题啊。
6: 好，好，
0: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说的。
7: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
0: 真不值当。
8: 饿了。哎。
3: 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要去孟州，还是他们自由？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来来来，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道长，道长，道长，
1: 来来来，吃吃吃，
2: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3: 别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1: 你这不没事吗？
2: 什么没事啊？
1: 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2: 哎呀，去你的！
3: 进去，
2: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你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啊？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诗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啊，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长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大哥，
3: 张大哥，
4: 大哥，
1: 姐姐，你也
2: 真小心眼儿。
5: 这又是何必呢？哎，
6: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6: 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殿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1: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
7: 呀！

0: 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1: 这，
2: 二娘，你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3: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4: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刀，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5: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们。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5: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4: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2: 走了，大哥。
6: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2: 走了，大哥。
4: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0: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4: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既然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
0: 施公子，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2: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0: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对呀，
0: 喂
3: 不饱啊！
0: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4: 对呀，
0: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5: 还有王法吗？
0: 好。 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 不错，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中，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是。
6: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7: 让开！让开！
8: 让开！
7: 让开！
8: 哎，客官，
0: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8: 请慢用啊。

0: 蒋大爷能光临本殿，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1: 慢，喝什么鸟茶？
0: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2: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的。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2: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2: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2: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3: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2: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0: 你说。
2: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2: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2: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1: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4: 里边出啥事儿？
5: 花坛是打架了，走，我们过去看看。
6: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5: 哦，对，你说的对，走，
6: 走，走。
2: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7: 少主爷，小将，
8: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7: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8: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7: 啊？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8: 别说了，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7: 是，
8: 尤其是后院那边，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明白了。
8: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
9: 少爷，少主，小心啊！少爷，小心台阶。
10: 喂，过来。
7: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10: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7: 没事，没事。

0: 么呢？
1: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0: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2: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0: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营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0: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0: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3: 该咱们了。
1: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4: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1: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4: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2: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 别急啊，二娘别急。
4: 我说
2: 说不说？
4: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2: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世。
4: 谢谢。
2: 走到石恩那里去找我二弟。
1: 咱们走。
5: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6: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5: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6: 哦，
5: 都头，吃饭吧。
2: 走去那家。
7: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2: 怎么了？
7: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8: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7: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2: 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上开。
6: 客官，走了。
8: 来，里边请。哎。
9: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0: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9: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2: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9: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2: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9: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
9: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7: 大哥，就在这儿，
11: 来过去看看。
7: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1: 说，
7: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1: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2: 你又是干什么的？
11: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10: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11: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2: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

0: 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1: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2: 去去去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3: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村哪儿去不了。
4: 你
3: 干什么过时啊？
5: 别打。
3: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走。
4: 别跑啊。
6: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6: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6: 好，我们走。
7: 走。

0: 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恭喜，
0: 请
2: 请，
0: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恭喜啊！
2: 啊，恭喜恭喜啊！
6: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2: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6: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2: 哎，老贾，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6: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2: 好，
7: 请
2: 请。
6: 大人，请坐。
2: 好好好。
7: 找大人喝茶。
2: 吃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6: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8: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2: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6: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

0: 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1: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0: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五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
3: 呀，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五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五都头，哎呀，你
4: 二哥，你先下来。
2: 是，
4: 二哥，
3: 兄弟，
2: 来，
4: 先坐。
3: 你这是
4: 啊，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4: 要是真跟人比武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

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

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

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老的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片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其实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林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一年。就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培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0: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潮州的，我是专门布过这个，夏天，这个给，结交了我了。潮州的夏天呢，我比个常住得了，手脱不热。哦，等你忙着嘞，秋工个没那嘞，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就是秋天那了，领个当呀，员工们是吧？哦，赔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哦，对吧？上班家着急的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赔不修多？等你装备这个取得了，兄弟呢，装备个出人带嘛，我不没上个。等你我为个装备个，那么长期热了，别的全部。

0: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1: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0: 我们阿贝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米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1: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2: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3: 这比原来的准备的料是吗？这里你那只能还挺热的吧，这里往这边
2: 在宿舍上面进去，
3: 咱们在干什么呢？咱们都有那宣传嘛，是吧？是的。
1: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0: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1: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4: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5: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4: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6: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1: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

0: 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
2: 嗯，
3: 这水都是灌水了，
2: 嗯，水都是灌水了，嗯，到了从肯定都二十多位，
3: 从二十来十多了，
2: 嗯，爷爷，你老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肯定都老经理啊，
3: 老经理呀，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啊，你也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不给你，俺就装作穷用的偏见啥的，输了啥来掉的是呢？听说有个给年龄结婚给你，啊，简单错个年纪名字，对不了呀，嗯，那么就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等到有个用过名字参加，你家里头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酒来头个生酒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的。
3: 有。
4: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0: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坑吧，
5: 表情就
2: 是，啊，你这眼睛叫得动啊，你这眼睛叫姐，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是吧？
5: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不是？哦，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是。你我站着打的个俺我也不懂啊，你根本这也不说一下，你做打的做，落打的做了呀，迎接迎接收拾继续啊。
0: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2: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0: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1: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0: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2: 这腿是软嘟嘟的，那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民宿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0: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3: 你好，客房
4: 客房服，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5: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3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7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是还算可以。7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5: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 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5: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6: 那就穷色给你拉萨去那里，钱色给他曾经说要出去过那里几个城嘛。他大的说是大的吧，我们说这了嘛，估计也没看得清到不了吧。
7: 我的用
6: 去吃路吃那那里他们咱们玩吧，给他大家
7: 我的这要的
6: 这了路卡吧，洛桑呀，加拿大。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7: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村庄的发展绘就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9: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

0: 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经过专业地质安全评估，此前因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吉隆群众，目前已。

0: 全部顺利回迁各村，回到家园的乡亲们，有的忙着打理田地，有的抓紧采摘蔬果，有的扩建自家房屋，烟火与劳作又回到了山谷。
1: 走进萨勒乡，色穷村，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眼下正值苹果成熟，枝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村民明马正忙着采摘。
2: 他那烟苹果也不几味大浓。
0: 三村村三个月，俺那个乡亲拿到了种过一了，到了平哥外澳这，到了别个你懂，自己用过了。
3: 三乐乡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苹果、玉米、土豆等特色种植。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村民们抢抓金秋农时陆续采收。
4: 三村村三个月，玉米都一个多子的，俺做那里当，俺给妈的吃吃家里了去了，比如你那个了，现在的空车刚才没多的呢，比如种这个驻村工作人员工作个进来个空车间呢，现在刚才没多了。
5: 出来把这钱呢，当俺多少个，实在接班的，比如来个，三个月嘛，接不当当，那个出接不当，那么就能先几个这个月，等你把老多了接个月，老多接，等你把做种个月把的呢，想的的种，那几不是不弄。
0: 三村四季烟火日常，午饭时间蜡笔村村民打瓦又做了孩子 tia tambo ti te ya ta hunda sin sire ye
1: or
0: ne chung mi chin che ta ta le ge so ra pa to ro pe so ra che ta na mi dia la tambo che na ta nyo ra che ta chung to dia hun de tin cha so ra hun de tin li yo
2: 这几天拉比村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村民们正在抓紧进行被泥石流灾害耽误的房屋扩建。村民朗杰的身上沾满尘土，和工人们一起干得热火朝天，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3: 来了好多那种地质专家呀，他们都已经探测过了，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我们驻村工作队村两位班子每天巡逻2到3次，重点在盖房子区域呀、修建栏杆那边区域呀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2: 乡亲们顺利回家安心生活，离不开基层干部的一路守护和贴心照料。
3: 妹妹的说是说不打击击啊，对，对，我刚刚有那天也都穿上菜个小啊。
2: 这两天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走家串户贴心走访，了解各家各户情况，用辛劳守护乡亲们的安稳生活。
4: 한장가사다짜장가사다망고대그놈노래를야야받는기가여우는누가를쓴다지않은
5: 내가잔디정도능로랩제다다정도능로망도차단로총도초제찍찍교게장아예인한단우대신이게신뢰제예인한단우지다타장차단로인하다남주인능달게간단인자기내가제거일라
6: 먼저소수의팀디야부숭마마세团长们也不送军衣。
1: 接下来，村两位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做好那个日常光后和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工作，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7: 日前，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精彩亮相。
8: 展馆以神间境地最美林芝为主题，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展出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百余款林芝园特色产品。
9: 林芝市组织各县鲁兰管委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林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8: 独特的高原风光、浓郁的人文风情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10: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因为一直没有去过林芝，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想桃花节的时候来到林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8: 此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林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
11: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

0: 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1: 近年来，昌都市内乌齐县坚持产业兴县，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稳稳托起了乡村振兴的牛饭碗。
2: 走进内乌齐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处处涌动着产业提质的蓬勃活力。深耕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西藏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企业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
3: 改建和扩建了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2: 企业不仅为本地青年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牧民稳定增收。
4: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未来职业规划是干直播，把家乡的特色产品带动起来。
2: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内乌齐县达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养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当日收购，当日结算，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
5: 昨天去学我妈来吃的老鸭鸡泥，等着来看那边了，我给我妈拍照，等着哎不用，等着要么
2: 如今，企业已建成集乳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并吸纳40余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实实在在带动了群众增收。
6: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元。后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要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牦牛。
2: 如今，牦牛产业已成为内乌齐县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擦亮内乌齐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
7: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8: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率队深入阿里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工作。调研组强调，要锚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目标，用好2省3企对口援藏平台，深化整合重组，培育更多市场主体。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更好发挥国资国企在工业经济顶梁柱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带队赴阿里边境地区开展调研慰问。调研组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实做细兜底保障，优化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日，拉萨市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金融知识，助力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把金融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8: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充分展现波密县基层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法治素养。
9: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座谈会，将就业政策集中宣讲、区外就业先进典型经验分享、岗位供需对接招聘3个环节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就业精准服务。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6名来自区内外的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位，用镜头和文字

0: 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1: 近日，拉萨至山南市桑日县旅游专线开通，该专线试运行时间将持续至10月15号。线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帕竹葡萄酒庄等旅游景点，为拉萨周边游、山南深度游提供了全新的便捷出行选择。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
3: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4: 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数据要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实践基地。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江苏、湖北、山东、安徽等省开设数量居全国前五。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

0: 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3: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张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有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了。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3: 负伤了。
4: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4: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

0: 老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
0: 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底雨、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呀，小孩子，
0: 你
1: 看
0: 我好久没看到了，茂年，
1: 哎呀，哥，快来看呐！
0: 你娃抱哪儿去了？茂年，茂年，你走开，叫我过去。
2: 哎，茂年，
0: 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放个玩，
3: 干脆挖开吧。
1: 哎，
0: 对，弄开算了，
3: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1: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

0: 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3: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2: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就话就话的，黑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嗯，
2: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凡，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
1: 嗯。

0: 저기도저기도
1: 바람이안하구나
0: 헤이
2: 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9: 嗯，你离开。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砸墙，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说明。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来说，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
2: 你他妈干什么？
0: 咱们这五年
2: 对，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些心里可
0: 挺。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好好。
5: 武工队。

0: 请坐，请坐，好，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抽烟。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游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话。
4: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

0: 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进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孙营长。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我
3: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7: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3: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同志，跟进。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
0: 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6: Thank you.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
1: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0: 哎哎，拉这个。
1: 哦，
0: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

0: 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1: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2: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3: 爹，
4: 对，
3: 哦，唐司令，
2: 什么事儿？
3: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2: 嗯，
3: 哦，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5: 嗯，哎，
2: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5: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2: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5: 可靠，
2: 完全可靠。
5: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2: 嗯，
5: 我看着看，
2: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2: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0: 别怕，说。
2: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3: 把他们都赶出来。
0: 来。说。
2: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4: 太君，
5: 李靖，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怎么样？
0: 都好了。

0: 大白，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呢？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2: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

0: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经过专业地质安全评估，此前因泥石流次生灾害隐患避险转移的吉隆群众，目前已全部顺利回迁各村。回到家园的乡亲们，有的忙着打理田地，有的抓紧采摘蔬果，有的扩建自家房屋，烟火与劳作又回到了山谷。
1: 走进萨勒乡色琼村，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眼下正值苹果成熟，枝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村民明马正忙着采摘。
2: 萨勒乡苹果也不机会大农，这些嘛不也不农，苹果就在植不大农。种水三个月，我那个先给弄到了冬瓜叶了。到了老了苹果，我也熬着，老了苹果你弄，这就用不弄了。
1: 萨勒乡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苹果、玉米、土豆等特色种植。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村民们抢抓金秋农时陆续采收。
3: 顶上这个嘛个玉米都有多少人啊？都那里当啊，你嘛的恰恰家里了去了。比如你们给了现在的控制干这面都的呢？比如种植个主村控制、党员控制个进来的控制这呢？现在干这面都了。
4: 初来不是这呢？当俺都晓得，初头接班的比如来讲，三个玉米接不当当。给出家班那么就能行这个这个等你把拉不到了这个吧拉不到这等你把做中国吧等你想到的没得中等你几步几步弄
1: 三餐四季烟火日常午饭时间拉比村村民达瓦又做了孩子们最爱吃的菜灶台升起袅袅热气香味在厨房飘散
5: 那我家餐布子这样当很多生吃的也
6: 我的
5: 你中午进去当当来的时候发出肉饭时候吃的那我家了餐布子那菜牛肉吃的中午的或者订餐时候或者订利用
1: 这几天拉比村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村民们正在抓紧进行被泥石流灾害耽误的房屋扩建村民朗杰的身上沾满尘土和工人们一起干得热火朝天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7: 对一路来的建议就打不过当的他当忙过被

0: 대성감노데니비감가차우리비빠차디엔테바지다다데다와치게나라다데니现在就打个拉个的瀑布就是生下来。
1: 来了好多那种地质专家呀，他们都已经探测过了，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我们驻村工作队村两位班子，每天巡逻2到3次，重点在盖房子区域呀、修建栏杆那边区域呀，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2: 乡亲们顺利回家，安心生活，离不开基层干部的一路守护和贴心照料。
1: 明明的说是说不打起起啊，对，这我刚刚约了，这也都穿上菜个小啊。
2: 这两天，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走家串户，贴心走访，了解各家各户情况，用辛劳守护乡亲们的安稳生活。
3: 한장가서다짜장가서다망고대그놈노래를야해봤더니기가열고누가를쓴대잖아
0: 내가잔디정도는로렙제다다정도는망도차단로정도처지찍찍교게장아예인한단어대신이게신뢰제예인한단어기타타장차단로인하다남주인낭달게간단히되게내가제거일라
4: 먼저소수의팀디야부숨마세团长们也不送军营。
5: 接下来，村两位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做好那个日常光后和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工作，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6: 日前，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精彩亮相。
7: 展馆以神间境地最美林芝为主题，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展出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百余款林芝园特色产品。
8: 林芝市组织各县鲁兰管委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林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7: 独特的高原风光、浓郁的人文风情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9: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因为一直没有去过林芝，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想桃花节的时候来到林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7: 此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林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
10: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林芝，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6: 近年来，昌都市内无旗县坚持产业兴县，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稳稳托起了乡村振兴的牛饭碗。
2: 走进内乌旗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处处涌动着产业提质的蓬勃活力。深耕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西藏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企业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
11: 改建和扩建了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2: 企业不仅为本地青年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牧民稳定增收。
12: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未来职业规划是干直播，把家乡的特色产品带动起来。
2: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内乌旗县达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养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当日收购、当日结算，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
13: 都趁机叫我妈来吃的，来家今年等着来看那边的，我给我妈发送，等着哎咋办用？
2: 如今企业已建成集乳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

0: 体系，并吸纳40余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实实在在带动了群众增收。
1: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元。后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要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牦牛。
0: 如今牦牛产业已成为内乌旗县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擦亮内乌旗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
2: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3: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4: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率队深入阿里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工作。调研组强调，要锚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目标，用好两省三企对口援藏平台，深化整合重组，培育更多市场主体。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更好发挥国资国企在工业经济顶梁柱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带队赴阿里边境地区开展调研慰问。调研组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实做细兜底保障，优化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近日，拉萨市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金融知识，助力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把金融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4: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2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充分展现波密县基层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法治素养。
5: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座谈会，将就业政策集中宣讲区外就业先进典型经验分享，岗位供需对接招聘3个环节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就业精准服务。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6名来自区内外的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位，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4: 近日，拉萨至山南市桑日县旅游专线开通，该专线试运行时间将持续至10月15号。线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帕竹葡萄酒庄等旅游景点，为拉萨周边游、山南深度游提供了全新的便捷出行选择。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
6: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2: 这些举措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数据要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实践基地。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江苏、湖北、山东、安徽等省开设数量居全国前五。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

汤里因时，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瓶有脉有衣。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

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

0: 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两三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一年。就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0: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这潮州的，我是专门布置这个，要天。结果给解决了我了，十几的夏天呢，我被个庄主得了，手托不热。哦，等你忙着热，秋光个没那热，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那几年得写着秋天的了，领个大爷用我们说吧，哦，赔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学业的。哦，对吧？上班交着急的得了，去哪学？要不就学你那点呢？偏不学都，等你专门得个去得了学呢，专门个出人带嘛，我不没上个。等你我为个专门个那么长时间了，别的全部。
0: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7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400-500个人的样子。
1: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0: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

0: 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1: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2: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3: 这比原来的准备的热了是吗？
2: 原来
3: 的。对，嗯，原来真的也很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2: 但是上这种进去，
3: 咱们在干嘛呢？他们都有那宣传嘛，啥子的。
1: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0: 先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1: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4: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5: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4: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啊，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6: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1: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0: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桥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1: 凭借5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怎么修的啊？
2: 嗯，
3: 这水都是灌水了。
2: 嗯，确实是灌水了。嗯，大路村肯定都二十多哎。
3: 村二十多是多了。
2: 嗯，爷爷，你老经理啊，做。那我几千个那我你从干这都落几里啊
3: 落几里啊这什么就是多了
2: 这什么就是这啊那要不是吧
3: 嗯
1: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吧，给你，俺就装出群用的配件啥的，除了啥来的要的是呢？群众有过个年龄阶段的，你啊，简单操个应急面积，主办了呀，啊，那么久扛呀呀顿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民宿参加，你家里头第一个干过了呀，仗着第一个应急面积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办？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什么就认为呢？三南吃西酒来头个新酒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的。
3: 有有。
4: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1: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坑吧，
5: 表弟是
2: 啊，你这年轻叫的多，你这年轻叫姐，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的吧？
5: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哦，三句的年干年的老话是。你我站着打地个俺我也不懂啊，你哥们在也不说一下，你做打的做，落打的做了呀，迎接迎接少少继续啊。
1: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2: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1: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2: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拓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1: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

0: 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1: 是软骨头的，那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五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素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六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0: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2: 你好，客房。
3: 你好，客房服。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三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七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6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七月份营业到十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4: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

0: 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1: 就这个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2: 他就穷是给你拉萨去那里，钱是给他自己所有的出去过那里几个厂嘛。他大的说是大的吧，马上把这了嘛，估计也没看得清到过了吧。去吃路吃的那里，厂门闸门了吧？对的，大姐，
3: 我的，
2: 是，
3: 要的。
2: 这了路。洛桑呀，进来去。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3: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支流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晚点，你要收的。
1: 哎呦，阿娟爱读啊。阿娟到哦，罗山庄，
0: 去。有这边吗？
1: 松江的吧？嗯。那咱得我们人社的，弄到一这种的，一种松江应该真的这种会一弄
2: 村庄的发展绘就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1: 阿姨，阿姨，
2: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

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

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码，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形铁丝网。
2: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5: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
6: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6: 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

0: 快，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3: 连长
2: 你会讲，
3: 连长
2: 讲
3: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是是是，小鬼，笑什么？

0: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家误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2: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2: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0: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0: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0: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2: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0: 是。
3: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转弯左。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4、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长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散开吧。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得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2: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2: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2: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你们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死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嗯，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4: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1: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5: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1: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侯奇吗？上哪儿去了？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0: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是我。从头到这儿来。 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撤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上下面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哇，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哎呦，哈。

0: 哎呦！
1: 一定要坐好。
2: 是。
1: 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扫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3: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3: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步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探母，1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江边开的
7: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1: 快进去。
0: 好。

0: 阿忠，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看，
1: 怎么搞的？
2: 就好，
0: 不是弄，医生，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躺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1: 好了吗？
2: 好了，开吧。

0: 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的。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哦，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8: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4: 干什么的？站住！

1: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0: 是。
1: 怎么样，杨伟？
2: 连长，没什么。
1: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

0: 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新高升活着呢，丢不了。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你们到底是谁？我们去。你受伤了？你们快点，我醒醒。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啊，
4: 是。
5: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6: 是。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连长，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公元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面临一场巨变。

0: 明万历44年，1616年，万历皇帝派人到拉萨对四世达赖喇嘛进行封赏，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封号，并赐印信和僧官服，同时邀请四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但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往北京前夕，却突然圆寂，年仅28岁。在如今的哲蚌寺，四世达赖喇嘛的法像依然保存在这里。从登上达赖喇嘛宝座到他圆寂，共经历了10几年。这段时期正是西藏地方各教派风起云涌的时期。
1: 四世达赖喇嘛是来自内蒙古的，是安达汗的一个曾孙。那么把一个蒙古族的这样一个贵族的孩子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这个实际上就在蒙古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0: 来自内蒙古的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生活并不平静，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帕姆朱巴政权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618年，一个新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开始力求控制和影响西藏，而藏巴汗政权却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不支持格鲁派。
2: 信仰噶玛噶举的藏巴汗，他一直支持打压格鲁派，一直给格鲁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四世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在蒙古地区诞生的达赖喇嘛，他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反映了格鲁派上层的对他的一个深厚的寄托。
0: 一位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3: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村呢，过去的历史记载上都说1616年，实际上是1617年年初，他当时只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那么有些个文献这个传说就是说他和当时的这个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彭措南杰有矛盾，彭措南杰派人秘密暗害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措，历史上有这种说法。
2: 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死因呢也有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害的，但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教斗争的复杂性。甚至他在去世以后，最后藏巴汗都要下令禁止其转世。
0: 对于正处于发展时期的格鲁派来说，禁止达赖喇嘛转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就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即将消失，再无传承。

0: 桑曲节兼赞。四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宗教造诣深厚，精通医术，充满政治智慧，多次为格鲁派化解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1: 历史也很凑巧，也就在这特殊时期，那个藏巴汗他自己又生病了，而这种病呢，身边人怎么也没办法治好，所以他想起了德高望重而且也精通医术的四世班禅罗桑曲节。
2: 四世班禅治好了这个彭萨南杰的病之后呢，彭萨南杰要赐给这个四世班禅呢一座庄园，那么四世班禅呢就是拒绝接受，就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说法。那么更主要的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呢，青海的这个土默特部与这个蒙古人就是拉尊琼瓦率领军队呢进入这个拉萨，那么他打败了这个藏巴汗的势力，那么也迫使藏巴汗呢提出调停，那么最后呢四世班禅呢是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双方罢兵息革，这样的话呢，那么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让四世达赖喇嘛继续转世。
0: 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四世班禅的斡旋之下，藏巴汗出于无奈取消了不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禁令。哲蚌寺僧人开始在各地去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在如今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灵塔殿，里面供奉着90多岁圆寂的四世班禅。

公元1622年，拉萨的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和其他格鲁派的高僧一起，共同通过石丸占卜的方式，确定了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位来自山南琼杰的灵童被选中。

20多年后，五世达赖喇嘛在松赞干布曾经修建宫殿的红山上重建了布达拉宫。这座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建筑与五世达赖喇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朝觐清顺治帝，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具有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世纪初的西藏地方，也正在经历着教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西藏地方势力对格鲁派的迫害，以及蒙古部落的介入，让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0: 1636年秋天，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了解到格鲁派的困局，同时也为了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向青藏高原扩展势力。
1: 和硕蒙古进入西藏是一个巨大的

0: 事件，开启了蒙藏联合的一个新的阶段。
1: 顾世涵率领蒙古和硕特部落以及部分准噶尔部队，自伊犁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在秋冬之交进入青海。英勇善战的顾世涵首先消灭了对格鲁派威胁最大的却图汗部，然后消灭了康区的白利土司，最后摧毁了西藏的藏巴汗地方政权，成为格鲁派强大的同盟者。1637年秋天，顾世涵到达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
2: 清朝入关以前，这个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他们就已经看到了，估计可能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秦王朝，估计以后可能会主政中国的中央政府，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派代表到当时叫顺京。
1: 公元1642年，由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代清绰尔济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西藏代表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西藏到达清朝当时的都城盛京，经辽宁沈阳市。这些由西藏派来的代表们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
3: 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在盛京呢活动了8个月，在1643年的时候呢，他返回了西藏。在他返回西藏的时候，皇太极也派出了以察哈喇嘛为首的一些人呢，跟随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到达西藏。那么带着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还有顾世汗等人的信件，那么来传达这个清朝政权和西藏地方的一种友好联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是奠定了以后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一个基础。
1: 公元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顾世涵消灭了以藏巴汗为首的西藏地方势力，结束了西藏一个时期以来政教纷争的局面。战争结束后，五世达赖喇嘛和顾世涵从时局和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建立以联合统治为本质的政治同盟体，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一政权的名字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命名。甘丹颇章、兜率宫是拉萨哲蚌寺内达赖喇嘛的寝宫，建于1530年。自二世达赖喇嘛开始，这座建筑就成了历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里的寝宫。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和早期的五世达赖喇嘛都曾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居住。
0: 藏传佛教格鲁派由蒙古贵族上层建立这个联合政权，也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因为从此以后呢，格鲁派开始逐渐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西藏地方主导的教派。

纪初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经过了将近200年的曲折发展，在西藏地方以及广袤的蒙古地区，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信众群体，

丹坡章地方政权建立后，固始汗的汗庭急需在西藏建立一个蒙藏联合政权的象征标志，修建一座供达赖喇嘛驻西的宫殿，迫在眉睫。

公元1643年三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迈夏仲共决群培，向五世达赖喇嘛建议，应在拉萨的马布日山修建一座红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稳固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全力支持，于是定名为布达拉宫的建筑群于1645年4月开始兴建。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修建的布达拉宫，是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由朗日雀赞设计。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审定，管家索南饶丹主持施工。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乙酉，藏历3月25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红山参加布达拉宫的奠基典礼。藏历的4月1日，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正式破土动工。

0: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师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地图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建立奠定基础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吉利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一些雷电啊、狂风暴作啊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呢，就是比较浩大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时候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木入寺等等一些寺庙的一些僧人，就是来到布达拉宫，就是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迎接这个圣观音像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区域就是描写的就是当时一个再没有出现一个狂风暴作呀、雷电呀，就是天空开始出现彩虹啊等等一些非常一些吉利的历史场景，就是大概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1: 圣观音像是布达拉宫内的一尊镇馆之宝，传说中这座圣观音像是松赞干布从尼泊尔迎请而来，檀木自然生长而成。
0: 这尊造像就是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一个是他成为布达拉宫的整个镇宫之宝，另外呢，它就是确认了布达拉宫的一个观音净土的一个概念，同时呢，它就强调了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这尊造像有多种功能。

参与修建布达拉宫的人员基本上囊括了西藏地方所有的能工巧匠。公元1647年，清顺治4年，白宫主殿基本完工。

0: 公元1648年，一位来自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作为西藏的重要艺术家，参与了布达拉宫白宫的壁画绘制。他就是兴勉堂画派的创始人曲英嘉措。如今的这些壁画出自以曲英嘉措为首的勉堂派画家之手。
1: 曲英嘉措之后呢，就是成为一个兴勉堂派。那么兴勉堂派的更多的特点，就是一个是整体画面就是淡雅，色彩的使用上也不会特别就是用各种五颜六色的各种，整体的风格就是比较淡雅。另外呢，他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山水的风格的这些形象呢，直接借鉴了明代的当时宫廷流传的一些风格。然后当时明代早期的一些画作呢，就是流传到西藏的时候，当时梅兰敦柱他们就是模仿了当时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些像五台山的这些整个场景啊。从此之后呢，在勉堂派尤其是曲英嘉措这一时期就是非常明显的。
0: 公元1648年，布达拉宫白宫主体的修建工事已基本完成。为了防御的需要，在白宫四面建造了四大堡：丹马爵、杰布爵、玉杰爵、夏清爵。修建堡垒是西藏宫堡建筑传统，这也许与西藏地方不停的战争有关。虽然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但是这种防御为主的建筑精神却融入了西藏建筑艺术的血液当中。格鲁派修建布达拉宫时，选择在吐蕃政权时建立于拉萨红山的宫殿旧址上修建，将宫殿所在的红山命名为布达拉山，将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以显示格鲁派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继承了吐蕃政权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建成后的布达拉宫实际上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坐床、居住、修行、执政以及举行宗教活动的政教中心，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1667年，一位名叫基歇尔的德国耶稣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图书》的书籍，在欧洲的出版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各大图书馆的收藏品。这本书里的一张图画中，用拉丁文写着贝塔拉布达拉的字样。

的传教士白乃馨是这幅图画的绘制者。白乃馨擅长测绘与作画，正是他在1661年的中国西藏之行记录下了当年布达拉宫白宫的模样。这幅图画也成为了欧洲第一张有关布达拉宫的图片。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9月，固始汗派人向清廷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研制经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想要继续争取清廷的支持。当时掌握实权的睿亲王多尔衮为长期保持自己摄政王的地位，想通过藏传佛教高僧来稳定北方蒙古各部。他以年仅6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给五世达赖喇嘛送去赤玉，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

0: 元1649年，布达拉宫白宫基本竣工。五世达赖喇嘛决定于1652年的龙年启程，进京朝觐顺治皇帝。顺治9年，公元1652年，葬礼新年过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出行，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他安排了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人数多达3000人。1652年3月15日，按照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太阳与枕袖相合之日，是个吉祥的日子。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启程，开始了他用双脚丈量的朝觐之路。
1: 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清朝中央政府呢下令了，在内蒙古的这个代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代海这一带，属于乌兰察布，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就是说汉式的一个宫殿，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那么同时又用白银9万两，在北京城北呢建造了西皇寺，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可见呢，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是十分重视的。
0: 北京的西皇寺，天高云淡，宁静淡雅。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便居住在这里。西皇寺于1652年建成，是顺治皇帝专门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而修建。当时的建筑规模极为可观，为2层藏式长方形楼房，歇山式屋顶全部为楠木结构，共81间，上下两侧四周均有回廊，飞檐巧角，结构精巧。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详细地记叙了觐见顺治皇帝的情形。

从黄寺启程返藏。临行前，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五世达赖喇嘛送行，并赐予鞍马、金银、珠宝

0: 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名号。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历史定制。
1: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拉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封号。普通就是普遍通晓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赤喇达拉也是梵文，意思是指金刚的意思，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上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封号合起来意思就是统领蒙藏有关地区佛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通晓佛法，在显宗和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大师，是这个意思。
0: 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达赖世系的封号一直沿用到今天。达赖世系得到册封后，在物质上也得到了清廷的优待。康熙皇帝继位之后，除了每年派人进藏给达赖喇嘛和班禅赏赐大量礼品外，还规定由打箭炉税收向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5000两。清廷的优待使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
2: 对五世达赖来说，获得朝廷的册封对他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次首次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确认，这回去他就成为格鲁派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大活佛，是管理当时给授予他的所领天下世教赋予他很高的宗教上的一个权利。
3: 清朝中央政府册封达赖，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格鲁派来讲呢，他当时也是在西藏地区的这个势力还不算稳固，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认可和支持。
0: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清廷还正式册封了固始汗，封号为遵行文艺敏惠固始汗。

0: 这也是首次对一个蒙古族首领赐予汗王的封号。
1: 孙行文义免会故事汗，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发挥聪明才智的故事汗，意思呢就是说要让他，希望他当好中央政府的助手，在这个甘丹坡章地方政权之期呢，他不是政教合一的。

0: 真正做到政教合一呢，是在1751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下令，让这个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
1: 公元1654年12月8日，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持教法王固始汗去世。

0: 识，联合政权中和硕特一方的权力急剧削弱，权力开始向五世达赖喇嘛手中转移。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八索南饶丹也相继去世。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任命第八一职。
1: 第八就是类似一个大管家来管理行政事务。第八呢，由固始汗来任命的，但是后来逐渐的把这个职位从蒙古汗王那儿转到达赖喇嘛这儿，这是后来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当然对蒙藏联合政权来说也会产生影响，就会有产生矛盾。
0: 公元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提名年仅23岁的桑杰嘉措担任第八一职。1679年，桑杰嘉措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精心扶植下，登上了第八的宝座，开始了他显赫的政治生涯。

公元1682年，藏历水狗年2月25日中午时分，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寝殿内圆寂。

0: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八桑杰嘉措选择了逆丧不报，对外宣称五世达赖喇嘛正在闭关修行，甚至对清朝康熙皇帝也并未奏明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实情。
1: 按照第八桑杰嘉措的后来的说法吧，他是迫不得已，当时呢因为外部有不丹呀、包括那个拉塔克的地方有变乱，外部有压力，内部呢正在修布达拉宫的最后的工作，内部呢有很多的矛盾，其实最大的矛盾还是跟固始汗后裔，就是额尔德蒙古汗王，就是跟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当然他举了一些，但有些原因看起来可能是借口。

0: 被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但隐瞒这个消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欺瞒皇帝是有杀头之罪的。
1: 公元1690年，为安放五世达赖喇嘛的法体，第八桑杰嘉措打算在白宫西侧修建红宫。这是个殊胜而神秘的任务，他打算亲自完成。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记载，桑杰嘉措试图按照佛经中的观音普陀山顶宫殿的形式来修建红宫。他本人画了草图，并对自己的意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由大画家洛扎丹增罗布正式开始画建筑设计图。

320多年过去了，这张图如今保存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这张设计图尘封了数百年，很少开启。今天，他们又重见天日。古人的墨迹被工作人员慢慢摊开，展现在这个将近20米的舞台上。实木结构的宫殿、灵塔殿、佛殿、经堂、僧舍、庭院，错落有致。藏文书写的德央下里马拉康清晰可见，古代建筑设计师们的智慧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0: 在鸿工扩建过程中，木料的陆路运输主要采用畜力，横渡拉萨河时主要用牛皮船，砌石时主要采用大石块加小石块的砌筑方式。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并不知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还专门派遣114名汉族、满族、蒙古族工匠进藏参加工程建设。
1: 这个鸿工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公元1690年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每年将近由西藏各地招来的一些，就是将近有5700多个人，每年都有5700多个人。那么这个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4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鸿工。这个无字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鸿工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杰贾措呢，就是为了纪念鸿工的落成典礼而就是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文字也是说明就是当时的功劳并不能用文字来就是全部能呈现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从外观看，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制高点，被其他白色建筑众星捧月地围绕着。

这座精致灵塔是布达拉宫内的第一座灵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灵塔。它兴建于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第八年。整座灵塔高约15米。1690年，作为第八桑杰嘉措主持红宫建造时的核心工程，这座灵塔耗黄金3721公斤，约3.7吨，塔身镶嵌珍珠3800多颗，灵塔上的宝石种类繁多，绿松石、玛瑙、蓝宝石、珊瑚、水晶等。这座灵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华丽的装饰，成为布达拉宫的标志性建筑。通体贴覆黄金，塔内佛龛珍藏着五世达赖喇嘛法体与佛陀舍利。红宫建成后，第八桑杰嘉措完成了供奉上师的愿望。但是他对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消息隐秘不报已达10余载。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营养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4: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3: 好啊好啊。
4: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

0: 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1: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0: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1: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0: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1: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0: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彬彬，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员。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些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呼噜队员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刻最普通的道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加切克加卡切特。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地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起送。
1: 送。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扎着脚尖，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斑斓明月
2: 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的，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着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拧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2: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由10万作者写了4年，又润色1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

用摄氏零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产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

0: 师。
1: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科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接受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科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京藏铁路安全畅通。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
4: 冰冰，你们好。
3: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

0: 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1: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0: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1: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0: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1: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0: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1: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0: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1: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0: 那吃多少合适呢？
1: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粉，你没事吧？这里是哪里？游乐园吗？小粉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小粉快跑！
0: 啊，是小晴和小星。小粉快跑！伙伴们快跑啊！真的好险呐、
2: 这里感觉好危险、
3: 我们没有任何求生的手段啊。
0: 不对。

0: 至少还有小粉陪着我们。
1: 但是别忘了，霸王龙是很凶猛的肉食恐龙。是什么声音？
0: 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我们去看看吧。
1: 尾巴卡石头上了，
0: 我们来帮忙吧。再加把劲儿哦。搞定了。太好了，好像是让我们跟着走，去看看吧。

0: 我有点害怕。嗯，你们说会不会又出现霸王龙？
1: 不要说那么可怕的话。是蛇？
0: 什么呀？树枝而已啦。
2: 太吓人了。
1: 等一下，刚刚那有什么东西？
0: 又是蛇吗？
1: 这次是真的。
0: 我去看看吧。放心啦，什么事都没有。
1: 小美，后面。

0: 走了吗？好像走远了。
1: 得救了，
0: 应该走了吧。
2: 你们看，在那边。
0: 他们在欺负幼龙，我们要阻止他。
2: 没错，
1: 我不想参与啊。
0: 你们这些家伙，走开！
1: 不准欺负幼龙！
2: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0: 大家听着，当恐龙袭击过来时，我们抓紧及时向两边散开，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3: 过来，看这里。

0: 哇，怎么才能找到小粉的家呢？你们看那边，
1: 犄角卡在树上了，
0: 怎么办？我们来帮忙吧。
2: 大家再坚持一下，加把劲！
0: 成功了，
1: 要小心点哦！
3: 再见。
0: 小粉干得漂亮，
3: 太棒了！
0: 等等，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3: 难道是？
0: 否则我可不会罢休。
4: 太可怕了！
1: 是三角龙。地龙妈妈也来帮忙了。
0: 地龙宝宝也来了。
1: 就连剑也来了。
0: 是我们帮助过的恐龙。
1: 哇，万龙也来了，
0: 霸王龙害怕了，大家都来了。霸王龙逃跑了，
3: 呀呼，太好了，
5: 我们找到了霸王龙，
3: 太棒了。
0: 是小粉的妈妈吗？看来小粉终于找到妈妈了。
1: 真是太好了，
2: 我都快感动哭了。
0: 看那尾巴，小粉的妈妈也有小粉点。

0: 展翅舞。
1: 小粉妈妈的脖子好长哦，
0: 长长脖子扭了扭，起舞吧，起舞吧，大家一起跳起来。
1: 哦，那是霸王龙吗？
2: 还有迅猛龙啊，看来他们也想加入我们。

小粉，我好舍不得你，但是你要和妈妈好好生活。哦，小粉，好痒，别舔了。哦，是牛奶啊。哇，小粉呢？哇，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恐龙小粉。

0: 哇！伙伴们，快跟上！你们怎么这么慢啊？呀呼！你们也快学双轮车吧，骑起来更快又好玩。
1: 我也想，但我有点害怕。
2: 我也是。
3: 孩子们，该回家了。
4: 好的。
0: 呀呼！
5: 我们来玩售货机游戏吧，小豆啊，想吃冰淇淋就扬头硬币哦。
1: 硬币？
5: 对呀，把硬币投进这里，然后挑选你想吃的冰淇淋，按下去就可以啦。
1: 啊，出来啦！
5: 对呀。
3: 话说回来，爸爸今天又回来晚了。
5: 爸爸最近好像很忙啊。
6: 亲爱的，孩子们。
5: 爸爸回来了。
6: 今天过得开心吗？
3: 你最近是不是太辛苦了呀？
6: 最近接到的订单太多了，真的好累。
5: 爸爸，你要吃这个吗？这是能让你恢复精力的冰淇淋。
6: 恢复精力的冰淇淋？
5: 是呀，这是我从售货机里买的。爸爸要加油哦。
6: 是吗？那我试试。哦，真的恢复精力了哟。
5: 是呀是呀。
6: 果然小美还是很关心爸爸的。
5: 这样好啦，从现在开始，这是魔法冰淇淋的自动售货机了。这个是让人心情变好的冰淇淋，这个是能理解包容别人的冰淇淋，这个是让头脑清晰的冰淇淋，这个是能让力气大增的冰淇淋。怎么样？
1: 好啊好啊！
7: 充满魔法，神奇的力量，冰淇淋。

0: 要哭，可以让仙境变好的冰淇淋。
1: 这是我的
0: 冰淇淋，不要吵架，可以帮让朋友的冰淇淋。
2: 我要紫色的，
1: 我要绿色的，不如交换一下。
3: 谢谢。
4: 想不出主意呢。
0: 来吧，能让头脑清晰的冰淇淋。冰淇淋，
4: 谢谢。
0: 疲惫时来个。

0: 星，新单车吗？你什么时候学会两轮自行车的？
1: 周末学的。
2: 以为很难，结果一试就学会了呢。怎么样？
0: 哇，骑得真好。
2: 爸爸说我骑得很好，所以买了新自行车。
0: 真好，好羡慕啊。
1: 小美，你也快学吧。
0: 嗯，我会努力的。
3: 好了，泰林美，
4: 你确定要摘掉辅助轮吗？
0: 是的，我现在也要学习骑双轮车，我的朋友们都在骑双轮车了。
4: 这不会有点危险吗？
3: 哎，没关系的，多练习就好。好了，去骑一下试试吧。
0: 好的。
4: 让爸爸来帮你。头盔戴好了吗？
0: 好啦。
4: 护具戴好了吗？
0: 好啦。
4: 手套呢？
3: 亲爱的，没事的。
4: 好的，慢慢来，慢慢来。
0: 我知道了。
4: 小美，没事吧？
0: 还好，我没事。这也不容易呀。
3: 这才刚开始，再多练习吧。
5: 小美，
4: 小美，你没受伤吧？
0: 没事。
3: 哎，这样不行，我们得换一个更宽阔的地方练习。来吧，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3: 出发喽！
0: 妈妈，我感觉好像会摔倒一样。
3: 没事的，别害怕，慢慢来就好了。很好，你做得很好。
0: 妈妈，我现在好像可以了。
3: 好，那我放手咯，试试自己来吧。
0: 好。
6: 小美，哎呀，小美，受伤了吗？
4: 这样啊，虽然伤口不大，但也被吓到了吧？
0: 是的。
3: 学汽车摔倒是很正常的，经历过摔倒才能学会呢。哇，
0: 他们都骑得这么好。
1: 小美，你也可以的，再试一次吧。
0: 我可以吗？好，那我再试试。
1: 小美加油。
0: 不行，我害怕。
1: 不用怕，你一定可以的。
0: 那好吧。哎呀，不，我真的不行，感觉我学不会了。我好想学会骑自行车呀。
1: 小美，来，给你。
0: 啊，这是什么？
1: 让你变勇敢的冰淇淋。哦，你不是这么说的吗？这可是魔法冰淇淋呢。
7: 许下愿望。

0: 可以做到的。
1: 小美，相信自己，加油。
0: 好的，我不会轻言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妈妈，我成功了。

0: 现在骑得不错吧？
1: 哇哦，是啊，小美骑得真好。
2: 大家一起骑就更有趣了。
0: 我也觉得。谢谢你，小兔，我现在学会骑自行车了。多亏了你给我的勇气冰淇淋。
1: 不是啦，是你自己的功劳。
0: 我的功劳？
1: 对呀，你一直努力练习，没有放弃，不断积累经验下才能取得成果。
0: 是这样吗？
1: 啊，来，给你。
0: 什么？
1: 现在是睡觉时间了，这是能让你好好休息的冰淇淋。啊，
0: 对呀，好好休息，明天又可以开心的骑自行车啦。闪亮闪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

0: 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1: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2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0: 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

0: 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

0: 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1: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

0: 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

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0: 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经济效益逐步显现，金秋杏树挂果，绿色颜值与金色价值同频共振。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刘玉红深耕田间30余载，用技术攻克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山南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赋能基层教育医疗，提质增效。阿里地区象雄梅朵法治品牌成立以来，一批巾帼力量活跃在基层一线，守护高原万家灯火。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山间，感受这份特别的收获。
2: 来到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丹达正开心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长势喜人，甚至比自家孩子长得还要迅猛壮实。
3: 我也稍微在对了这个什么样的了，他老送到那时候呢，的米，他些人稀烂也，他不过来是不差就管。那你那那俺这新干这个了呀，这不松色、稀色的那边什么呢？他老忙啊，就你开些了，你去在那了，就到那。
2: 等你三百个了，新多的。
3: 那你三百了900个是哪了？他忙着开些个三十了，吃多了就没得这个这个给么些哦，这都是得是了。
2: 哦，错的，我们那里，但是那搞不是多。
3: 是哪里可牛山药都搞这些么些呢？什么？
2: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
4: 拉萨本地原有就是山杏的生长比较耐旱，而且生长速度也比较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的话可以观赏红叶，山地绿化和土壤水土保持的话效果也很不错，成效的话一年比一年好，长远这样考虑的话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
2: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还有个惊喜发现，
5: 这个叫天南星。它的出现呢，就相当于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整个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2: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6号片区的果杏已经率先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
6: 干净阿姆些，不是都阿姆的，谢谢大爸大爹，
7: 到山里忙了吧？山上面了，天冷的了，阿姆啥的，老紧的米啥的米啥到底。
2: 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贫瘠的荒坡。
8: 看这个台顶上的吧，刚这几档高档点没？说明你那现在上哪有河面了？我进了，你说你这钱都是哪有河面了？这那个都是说是深山那里，可能我们也是那年呢，你这怎么你是哪搞不起？
2: 短短一年，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在这里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
9: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以后，这个果杏确实能长，而且是通过咱们高原的这个紫外线，对这个果色也比较鲜艳，都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因为是这个附近羊湖景区的一个

0: 卖的粮食红线，菜地就得另想办法。非耕地就是荒滩沙地，在别人眼里寸草不生的地方，刘玉红偏偏要种出菜来。这个想法他琢磨了30多年。
1: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它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做这种栽培，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0: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有着29年党龄，从大学毕业投身农业科研，一晃几十年，眼看临近退休，但他天天扎进大棚铺在。

0: 讲十几遍、20几遍，直到农牧民听懂。他常说，老百姓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了。
1: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田间地头，他耐心地给当地群众讲解西红柿种植技术。
2: 他就买他给他做药剂，就是把他人眼里边的还是的就买药剂，那是效果的，就买是他吞不的嘞，忙住的。
1: 拉萨市曲水县才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宇红经常来的地方。从研究所的实验室到乡村的蔬菜大棚，刘宇红带着年轻同事们两头跑。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西红柿等15个种类、150余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30多年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是他干科研的初心。
3: 我当我做你嘛，他下面呢，做干净呢，顶着说了我不得，顶着都偏着些些，就对我做那在买卖建个国墓，做干顶着几年年冬，松动也就不买得了。他当他吃下面的，给老黄子都是那在都是那偏顶着些些，他做干净呢，吃下面的。我就说了，我把吃下面的嘞，做完几呢，读书嘞，过门阿多呢，做多吧。
1: 从2000到5000-6000元，大棚收入翻了1倍多。多年来，刘宇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过20000余人次，部队战士1000余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0000亩以上，助农增收1.32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像次达瓦这样的家庭日子越过越殷实。从刚出大学校门到如今临近退休，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刘宇红用30多年坚守在雪域高原播下丰收的希望。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更写进了农牧民的心里。
4: 刘老师一般在地里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也我们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0: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牧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5: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校通过观看现场直播同步参加活动。活动以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面向全国西藏班学子开。

0: 展系统化、沉浸式的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佩，结合自身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亲身经历，为全国西藏班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以真实的奋斗故事诠释新时代西藏班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1: 因为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然后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也祝福他们。
0: 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全新起点，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
2: 参加完本次的开学第一课，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习好知识，提升能力，然后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0: 本次开学典礼设置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予全体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
3: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啊，这个对西藏孩子们来说，我觉得就是生动的实景的思政课，是最好的行动体现。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0: 作为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两大板块已经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惠及基层群众。在山南市二高，针对化学知识点抽象、微观原理难懂、部分实操实验受限等教学痛点，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既降低了学生的理解门槛，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
4: 老师在课上应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这个软件的强大用处，也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0: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
5: 课中的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0: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经全面投用

0: 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们开展维权专题讲座，闻讯赶来的牧民们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
1: 忙到刚刚了，成了个中学呀，等到海江边了。国德瓦党、卡塞瓦党，这来亲戚呢，都弄到，忙到去出来呢，忙水这边的感觉，热瓦吃不有。
0: 向雄梅朵女

0: 法官维权工作站正和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班公湖边境巾帼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达瓦卓玛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忍于心。今年已是他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
1: 净村服务的话，我们是实行定期的这个巡回，然后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咨询，调解纠纷与法制宣传的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的。
0: 沿着边境线向南，在扎达县托林镇马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们一道村里就忙开了。工作人员一边发宣传手册，一边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家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把矛盾纠纷当场厘清。
2: 始终传承马背法庭精神，用女法官的信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3: 近年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阿沛新村巧用资源禀赋串联发展优势，在产业政策的指引下，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艺、休闲采摘协同发力的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格局，在宁阳河畔走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4: 沿三幺八国道驶入阿沛新村，错落分布的阿沛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成为沿线辨识度极高的文旅打卡点。每到周末假期，不少群众便结伴而来，在氤氲升腾的泉水中卸下疲惫。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居民一夕是这里的常客，
5: 每周都会来，对身体有好处，里面的卫生也干净。
0: 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这份热闹的背后是阿沛新村对本地特色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准打磨。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沛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全面升级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村里搭建起了家门口的稳定就业。
6: 平台，每年的今年大概落西村的那种大的，来个各种什么原因，它导致了全部俺东西么子问题的只有是，全部的南京的来个大牛子，它根本就不来了，来个这样的。
7: 每年都扣粮大概有20000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工资开支大概在20万左右，收入也20多万元，小学还是不错的。
0: 在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村文艺队的队员们正加紧排练新的民俗节目，这里也成为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8: 主席，是你们定的这个，但我那马金强想的开始培训的经营这那得干不了了，老开了，到呢。
9: 你们在胸部在落水比赛领奖的时候，他的年轻人呢，黄总那这十几六十的这弄，当下年轻人呢，吃家六十的这，他们过去家的常常呢吃我们住的这，各地人常常呢吃鸡蛋、牛肉六十的这过去家的弄。
0: 盘活闲置资产的脚步从未停下，村里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原本低效利用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已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既丰富群众体验，更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客流量比较多，五月底六月初到八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我们不用愁销路。除了这个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就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4: 夏日乐园马上就开业了，现在我们准备种苕、种花、种树，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还有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0: 富鼎业燕泰，把我们阿伯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1: 金秋采骏正当时，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带动群众增收。
2: 当地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现场分拣称重结算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针对部分偏远村

0: 兴奋劲，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同时，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切实降低物流成本，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经过收购分拣、保鲜封装，一件件松茸依托冷链物流、邮政寄递渠道发往各地。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倡导科学采挖、采大留小，守护宁夏生态资源，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宁夏资源出山全流程。
1: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在未来扶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芒康特色宁夏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我区持续将科技创新融入特色农牧业全过程，以实用技术破解种养难题，补齐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升级。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我区积极推动灵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2: 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森林质量提升和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75亩，有效改善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3: 近日，曲松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位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35家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239个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进行对接，实现岗位资源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助推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2: 近日，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比赛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选手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工作，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近日，拉萨市举办第3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活动以航空航天科普为主题，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动手实践，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青少年在轻松快乐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助力健康全面成长。
3: 近日，阿里团地委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吸引151名青年参加。活动组织青年沿滨河环线徒步，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大家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

0: 阴雨绵绵的，预计未来三天中东部和南部降水天气将会持续。预计今天夜间，像林芝、山南、还有拉萨、日喀则、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南部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另外，像纳曲的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东部北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纳曲东部还有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林芝、墨脱中部将会处于高风险。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9到20摄氏度；三朱子区中雨转阵雨，6到19度；港八多云转阴，4到14度。萨嘎阴天，2到16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琼结小雨，8到18度。贡嘎小雨转阵雨，9到2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墨脱中雨，17到21度。朗县阵雨，11到25度；卡舒区小雨，10到17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18度；羌达小雨，10到18度；色尼区小雨，1到11度；尼玛阵雨，2到13度。索县小雨，4到13度；噶尔多云，3到18度；普兰多云，4到17度；措晴阴天，2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7: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

0: 师长，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报告，总部来电。
2: 您，
1: 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铺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
3: 去。
1: 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
2: 打地图来。
4: 南铺差不多。
2: 日军将总部围困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0: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调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师长，怎么办？
2: 命令郑国忠率769团迅速赶往南隘铺方向，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
0: 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也非常危险。
2: 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
0: 是。
5: 从局部看，我们是被敌军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是老红军。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弯腰。
6: 彭总，彭总，彭总，
7: 不要管我，
6: 彭总。
5: 保护彭总，彭总，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
7: 我不能走。
5: 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能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7: 我说了，我不走。
5: 但是，彭总，他完成了。
7: 等，
5: 保护彭总，马上走。
7: 干什么？你们，你干什么？
5: 走，
7: 我不走，我不走，
5: 快走！
7: 听指挥，
5: 快走！
7: 我全同志，我不走。
5: 同志们，
7: 放开我！同志们，什么情况？
5: 赶紧转移！
7: 放开我！
5: 走
7: 啊！全同志，
5: 快，赶快转移啊！快！

文件箱的，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程员，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

0: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1: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2: 是，
1: 快快！
3: 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总参谋长，跟我走吧。
1: 曹万长，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3: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1: 我不能走，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负

0: 队长，总部有信号了。
1: 什么情况？
0: 市长。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礼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延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午时点息。

0: 总部被袭，左权阵亡，赎身哀悼。瑞清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寻找总部消息。
1: 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0: 是。
2: 快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说，快快点下树，来站好了。
0: 王正柱到了吗？
3: 到。
0: 李琦到了吗？
4: 到。
0: 张又清到了吗？
3: 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
0: 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的阴谋得逞。我们是打不垮摧不烂的，八路军的总部永远不会倒，北方局永远不会倒。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左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5: 为左权参谋长报仇，
6: 为左权参谋长报仇，
7: 为死难的战友们

0: 乡，老乡，
1: 娘，有人。
0: 哎呦！

0: 双双，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哦，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幺二九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跳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0: 西北方向。
1: 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其不意啊，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1: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六点开始转移。
1: 是。

0: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1: 哦，同志们啊，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0: 不不，您先喝。
1: 拿着。
0: 谢谢首长。
1: 地图拿来。

0: 按兵不动，等我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
1: 嗯，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涉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青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
0: 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1: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

报告，新编第一旅在宋家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报告，新编的敌人正沿黄王曲、阿乐村方向向石城进进。

1: 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了。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
0: 师长，下令出发吧。不着急。
1: 鬼子晚上也要搜山河围的，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
0: 是。
2: 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
0: 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3: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2: 嗯，
1: 该由梁王铺以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2: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 过韩长路是东西黄区上下桂花岭，就是三八六旅的控制区了。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大爷您好，
0: 叫我呢。
2: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0: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姚庆，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
2: 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0: 是啊，就像提着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啊！
2: 是啊。
1: 从前何军统帅索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
2: 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0: 我们这一带的人呐，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
2: 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笑>
0: 哎，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2: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
0: 哎呦，那我可不敢说。<笑>
1: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0: 哎呀。
2: 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
0: 别我老汉有眼不识泰山，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0: 好啊，
1: 准备出发。
0: 好，
2: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0: 是，全体都有，出发。
2: 我给你们带路啊！
1: 好啊，
2: 慢点走啊，刘师长。
1: 哎。

0: 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
1: 哦，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好好，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1: 大爷啊，
0: 哎，
1: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
0: 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
1: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哎，
0: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3: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哎，这水真甜
3: 哦。
0: 刘师长我走了。
1: 好，
0: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
3: 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啊，
1: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0: 哎，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1: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0: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大爷。行，
0: 再
3: 见
0: 了啊。
3: 老乡，
4: 再见老乡。
5: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6: 报告报告。
5: 什么情况？
6: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5: 师长，天亮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1: 好吧，路上要小心。
5: 是。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1: 哦，
0: 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呢，

0: 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的后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
2: 到到，
0: 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2: 是是。
0: 好，其他部队跟我走。
2: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2: 是。

0: 报告。
1: 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后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2: 要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
0: 是。
3: 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刘师长在等着我们。
4: 我帮你拎一捆，没事。
5: 文叔，如果天亮之前还过不了韩昌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
4: 没有其他路了吗？
5: 没有。
4: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
6: 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还有卓林的孩子，
4: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6: 好，走吧。
3: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
6: 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乖乖睡觉，你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杜杜给胖丫拿衣服去啊。杜杜，杜杜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胖丫不哭不哭啊。

0: 嘟嘟，听娘说，这鸡蛋是给胖丫吃的，现在鸡蛋碎了，胖丫吃啥呀？啊！
1: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胖丫吃，你别打我。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唉，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
0: 再哄哄胖丫去，啊！嗯，走。呀，嘟嘟，你看胖丫都睡着了。来，胖丫真乖。
2: 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嗯，
0: 好孩子，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
3: 你们作战不力，合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
4: 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合围圈里没有八路军的部队。
3: 你们是怎么合围的？是舒臂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比头上的狮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还能。

0: 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威泽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129师秘密突围地只有10几公里。129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1: 快！快！
2: 快快！
1: 快点！
2: 快点啊，兄弟们！
1: 跟上！
2: 大家快点！赶快把粮食运走了！快快快！大家要快点啊！
1: 快啊！
2: 鬼子要来了！
1: 快点！
2: 动作要快点！快点！快啊！
1: 快！罗毅同志，
3: 吕队长，
1: 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3: 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1: 啊、走。停！分开走。老乡，快走，快！
3: 吕队长，注意安全。
1: 好，走。
3: 走。
4: 老乡，小心点啊！
1: 快点
4: 来。

0: 于队长，我们去引开敌人，你们俩去救村民。
1: 好，
2: 好，
0: 好的，走。
3: 十八路。

0: 走开，我去引开敌人。
1: 罗印同志，

0: 八路军哪里了？哎，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嘿，干嘛这么死心眼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你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
1: 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2: 嘿，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狗？你不配做中国人！你到底说不说？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
1: 预备！
3: 慢着。

0: 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吗？我告诉你，你过来。
1: 好啊，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0: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
1: 说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太君，
0: 小鬼子，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1: 我杀了你！

0: 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报告司令官，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
0: 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
1: 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
0: 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
1: 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0: 是。
1: 报告，进来。司令官，电报。什么？幺二九师怎么又出现在韩昌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昌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0: 想照吗？
1: 嗯，
0: 来，咱们一起照啊！你看，好看吗？是不是好看？
2: 嗯，来，女八路，喝鸡汤了。来。趁热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
0: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
1: 你可不能走，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0: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
1: 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同志们，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被小鬼子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接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炸了长治机场，破局了韩昌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
0: 太好了，继续跟他们联络。
2: 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返回南爱铺，一边收拢失散的部队，一边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左权同志的遗体，重新安葬。欧师傅
3: 到，
0: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爱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3: 是，特务团跟我走。
4: 是
5: 是是。
0: 老乡，房子很好
6: 啊，
0: 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4: 是是。
0: 老乡，
6: 哎，
0: 又麻烦你们了。
6: 没事没事，您请坐。
0: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啊，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从哪儿来的？
6: 孩子不懂事，拿了女八路的这个。
0: 啊，老乡，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6: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
0: 是不是一个瘦高个齐头发？
6: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
0: 他还活着，活着就好。他还活着。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
6: 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
0: 哎，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0: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啊，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1: 同志们，你们搞错了！
2: 放开我，
1: 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
2: 你看你搞错了，
1: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2: 同志，
1: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
2: 什么八路军？你们搞错了！
1: 别乱动。
2: 真的是八路军呀！怎么回事？刘师长，是我，我是蒲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蒲安修，
1: 是啊，
2: 你还活着？啊，彭老总怎么样了？
1: 我不知道。
3: 报告。进来，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2: 念吧。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人数1683人，包括蒲安修同志在内，
3: 共失踪386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在找找？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4: 报告，蒲安修同志有消息了。
1: 太好了，彭总，你看，蒲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市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了，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1: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0: 哎，市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1: 拿回去，
0: 市长。 来来来，
1: 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呀，
0: 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
1: 哎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0: 市长，你先喝了吧。
1: 先放下。哎呀，哎，李达同志啊，来，给你好好看看这个啊。
0: 在本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1: 这说明啊，
0: 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 市长，
1: 嗯，
0: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对头，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算。
0: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2: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0: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

0: 情况跟他说一说。
1: 好。市长，你看。
2: 金廷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3: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2: 嗯。
3: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2: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0: 政委，
1: 蜻蜓啊，
0: 政委，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1: 不行，

0: 就是再多，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1: 是，
0: 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1: 哦，
2: 政委，我明白了。
3: 部队集合，集合了。
4: 戴眼镜，小心，
3: 身体注意。我们现在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5: 到。
3: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2: 明白。
3: 警卫排，
6: 到。
3: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6: 是。
3: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的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0: 怎么样了？
1: 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庚派人正在寻找。
0: 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
1: 王新亭、聂真，还有泰南地委的同志。
0: 电稿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是。
2: 新亭啊，
3: 哎，
2: 那是什么山？
3: 那应该是五指山吧？
2: 五指山
3: 啊。
2: 这太行山峰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3: 是啊，
2: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3: 对，
2: 出发。
3: 好，部队跟上。

0: 小李，你们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人物，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起码的首脑人物。
3: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有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庆平，来，你看这儿。
2: 去吧。
1: 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2: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不骑马。
2: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
2: 马
0: 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2: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2: 是。
0: 赶快行动吧。
2: 好。

快给我追！

0: 的好啊，
1: 终于摆脱了他们。
0: 是啊，政委，政委，敌人撤退了。
1: 好啊，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
0: 是，
1: 咱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0: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1: 是敌人来护送我们去参加太岳军区军政会议的。
0: 是，
1: 出发。
0: 好，部队跟上。
2: 好。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的时候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勇敢的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1: 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引上了正确的轨道，使太岳、晋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2: 35，
3: 师长。师长，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2: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
3: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金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2: 王参谋，
4: 到。
2: 以我和李达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
4: 是。
5: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6: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地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消灭八路军，
5: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6: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5: 行动要隐秘，不要被他们发现。
7: 是。
3: 哎，新亭，情况怎么样啊？聂真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7: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3: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7: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3: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我去叫他。
0: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7: 走吧，
3: 走吧。政委，
7: 邓政委，
0: 啊，坐，
7: 好，
3: 好。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0: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3: 这不是政委，您在太岳已经2次遇险了，我们这就送您走。只要您到了天桥巷，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7: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3: 嗯，
0: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3: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0: 新亭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3: 啊，这是
0: 好，就这么定了。
3: 嗯，
0: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3: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7: 政委。

0: 已经三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笑>
1: 邓政委啊，代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0: 嗯，把太岳区建设好。
2: 好，
0: 同志们，不要送了啊！
3: 邓政委多保重，
0: 敬礼。 出发。

0: 张大白，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地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楼。
1: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0: 是。
1: 好，那我们过白金路。
0: 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辛苦了，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啊？
2: 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1: 不了不了不了，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辛苦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邓政委，哎，邓政委，哎呦，邓政委，哎呦，孙大爷，哎呀，呦呦呦，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3: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了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1: 哎呀，是啊。

0: 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啊？
1: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跑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0: 孙大爷，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对，赶出中国去。
0: 走了啊。哎，
1: 好好好，慢点。
2: 哎，邓政委。
0: 哎，回来了。
3: 邓政委
0: 回来了。
4: 邓政委回来了。
3: 邓政委，邓政委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好了，赶紧回去报告。邓政委，
2: 邓政委
0: 回来了。
3: 哎
0: 呀，大婶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邓政委回来了。
5: 邓政委回来了。
6: 回来了。
7: 邓政委，
6: 你好。
0: 回来了。同志们辛苦了。
3: 邓政委好。
7: 邓政委回来了。
3: 邓政委
0: 辛苦。
3: 邓政委。
0: 你们好，
1: 邓政委。
0: 哎呦，
1: 回来好啊！
2: 来来来，
0: 县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1: 哎、我也想你呀、啊。
0: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2: 好，都散了吧。来，走走走。
0: 县长，走，
1: 我们进去说。
0: 哎呀，
1: 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
0: 老天爷说了，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1: 哎，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原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原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原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机关队伍太庞大，是个大问题。
1: 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
0: 嗯，
1: 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
0: 嗯，
1: 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0: 是啊，机关和部队臃肿，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均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的。
1: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
1: 嗯，
0: 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
1: 嗯，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嗯，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0: 好，
1: 走。
0: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
8: 我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
0: 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
9: 找人他呀。
10: 我不同意。
11: 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8: 哦，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9: 搞试种，搞试种。
11: 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吗？再说了，

0: 这个人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
1: 金燕同志啊，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你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
0: 哎，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2: 哎，政委，我来吧。
3: 没事，我自己来。
0: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哦对，试验田，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1: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凯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可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4: 我先往前走了啊。
5: 好，你忙着。
1: 忙吧。
5: 哎，你看看多饱满呐！啊，
1: 嗯，
5: 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啊，
1: 嗯，饱满
5: 好。张可威同志啊，
1: 张可威同志，
5: 张可威，
4: 哎，来了，市长，
5: 你了不起啊！
4: 啊，
5: 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4: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5: 嗯，
4: 哦，
5: 好。
4: 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
5: 哦，
1: 好名字，
5: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得很呢。
1: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可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
4: 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这位，
1: 嗯，是小了些。
4: 你们再看看这边。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
5: 嗯，
4: 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
5: 哦，
4: 怎么样，
1: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可威啊，
4: 啊，
1: 你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4: 好吧，我试试。
1: 可威啊，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
4: 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5: 好，走。
4: 这些都是。
5: 哦，好啊，
4: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5: 可以。
1: 嗯，
5: 你看看多红啊。啊，
1: 嗯，
4: 那边。
5: 好好好，
4: 那边还有。哎，市长
5: 啊，
4: 政委
1: 啊，
4: 来，给你们两个尝尝。
5: 哦呦，
1: 好好好，
5: 好好好。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

0: 맞아, 중대사에서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
3: 是一种习俗，
2: 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扛了没得？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 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它是藏东高原上的一面永恒之镜，曾点亮千家灯火，也滋养万千生灵。
1: 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拆掉厂房，那这个工作就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当小水电站

0: 为生态让路，悄然隐退。
1: 这种树苗对它进行抚育培养，一共分成三个阶段。
2: 俺们德林啊，这个啊，哪里树苗这个，俺家去了自己了。
0: 当一个个橘红色的身影在湖畔俯身擦拭，
2: 俺村的鸡呢，它不只看了，多少日了，那几日都没去啊。
0: 清澈的湖水不仅映照出雪山与苍穹，也映照出当地在生态与发展之间的清醒抉择。古老的神话教人以敬畏，现代的制度延续着守护。敬请收看《蔚蓝契约》，莽措湖畔的守护线。

在西藏的昌都市芒康县，海拔4300米的高度，一片深邃而宁静的蓝色静卧在横断山脉的怀抱之中。芒措湖由地壳运动和冰川作用形成，湖水面积约18平方公里，呈南北走向，是一处典型的构造湖。它澄澈的湖水就像一面永恒的镜子，静静积蓄着山巅的融雪、天空的凝视与古老的传说。相传这里的每一捧湖水都是流传千年的药引，不仅能愈合伤口、医治疲惫，也能抚慰心灵、安顿信仰。

0: 现实中的莽错湖当然没有这样神奇的功效，但它对这方水土的滋养却成为一种切实的预料。草木因它而坚韧，牛羊因它而健壮。世代居住于此处的人们则因它而收获安康。真正的守护从不需要喧嚣的姿态，这是莽错湖千百年来的习惯，也是它潜移默化的教诲。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莽错湖始终是这片高原的中心。而一个又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则围绕它在湖畔静静生长。
1: 注意安全距离啊！
0: 崔新龙是国网芒康县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天他和两位同事来到芒岭乡，例行检查各个村子里的线路安全。这是最后一处检查点，结束后一行人便驾车驶上了一条陡峭的山路。

0: 最近几个月，只要有同事来芒岭乡办公，崔新龙一定会随行。因为在莽错湖附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亲自视察。
1: 这里以前是我们的一个莽错湖水电站的厂房，厂房拆除以后，这块是种了一些适合当地的生态的树。这种树我们是种了1519棵，然后像这些草地我们是恢复了3300多个平方，也是践行国家这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政策。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水电站的厂房，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去年我们是把这个厂房给拆掉了。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拆掉厂房那这个工作就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树苗它不是光种上就算工作结束了，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抚育培养。那这个一共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是施工准备阶段，要为期5个月的监测，实施阶段和植被监测阶段一共加一起是1年半，最终啊要保证这个树苗和这个草地要成活率达到50%以上，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会重新补植。那这个期间呢，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它进行浇水抚育，一定要保证生态恢复到满意的程度，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0: 这片人工种植的树苗位于芒康山北坡的一条山谷中，它们沿着谷中的溪流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幼小的树苗散发着清新的嫩绿色，在四周茂密林木的衬托下显得尤为惹眼。过去这里是一座总装机容量为64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于2004年建成并投产。从它运行那一天起，水流便冲入直通电站的管道中，日夜不停地推动发电机，为芒岭乡地区的4个村庄共计840户人家提供着日常所需的电力。而这些水流正是来自当地百姓的母亲湖，位于山顶的莽错湖。作为该区域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莽错湖的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护。它湛蓝的湖水始终承载着芒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直到2020年7月，35千伏的莽错湖变电站正式投运。4个原本由莽错湖小水电站供电的村子都接入了国家大电网，山谷中的莽错湖小水电站这才退出了运行。
1: 莽错湖小水电站是2004年建成的，是当年的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主要为邦达乡和芒岭乡的一部分老百姓供电。它总装机容量是640个千瓦。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35千伏芒错湖变电站，它是2020年7月份投运的，它可以供邦达乡、芒岭乡，包括索多西乡的电源也是从这里出去，可以为这3个乡镇提供优质、可靠、稳定的电源。
0: 新建的变电站不仅供电更大、更稳，在检查修理方面也更加科学高效。
1: 那2个箱子就是自动化设备。它可以实现的功能是整条线路上的某一个点位发生了故障，它判断出了具体的电杆的杆号，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快速抢修。
0: 尽管莽错湖小水电站已经彻底拆除，但一些村民对家里第一次通电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2: 天天那路旁就是那驾驶出去的，遇见了路哥这是啥人对不上拉手把的那我刚这个图了从马电话中啊那你都我要录个车就的那我冰箱声音的冰柜声音的他们的从马能啊对对对对个表现那得要录个朋友的冰箱冰柜的了那他们应该哈里巴说说的接他们在啥就没么的我应那录的有点没啊，最好用的沙板呢，对南阳路开进南阳那最好用的必须要多。

0: 有的。
1: 在一些村民家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气灯。在莽错湖小水电站建成前，这是当地居民主要的照明工具。
2: 那就那个人就是那么把力，他就在那起。那那那好起来哦，非常那。那我现在不是在那里的啥个？那家是在那呀？那住所是在那里呢？那路必须是哪里去呢？那非常那孩子啥的，学给多的也。非常那孩子啥也给是孩子。
1: 虽然小水电站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它所在的位置是莽错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对这里的生态连通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让这座曾点亮过千家灯火的小水电站光荣退休，2024年，由昌都市水利局牵头，国网昌都供电公司投资569.76万元。完成了水电站的拆除与生态恢复工作，崔新龙正是项目的立项负责人。他的电脑里依然保存着许多拆除现场的照片。
3: 退出的时候要做一个退出方案，这个方案是市电力公司做的。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实施。这个房子拆完之后就拆成这个样子，最后这些石块呀什么都要人工往外捡出去。这个就是拆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它拆完就锯成这样一节一节的拉出去。这个压力钢管拆除可能就要一个多月才能把它拆掉，因为这里边全是要人工拆。你看那个压力钢管，人要骑在上面，这一点点的切割，切割完之后要用索道把它运到山下去，大型机械进不去，全部都是人工拆。这个也是人工抬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个压力钢管从山上引水下来，一直要把这些全部都拆掉，才能达到恢复生态的一个目的。
1: 拆除工作最终历时100余天完成，每一位参与者都克服了高寒、缺氧、缺少大型设备的困难，为这一区域性的生态修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莽错湖小水电站从最初为了民生建立，再到如今为了绿色发展拆除，他的退休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在能源战略、基础设施、环保理念上的持续演进，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从增长优先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小水电站虽然拆除了，但莽错湖的生态保护却是长久之计。在小水电站拆除的同时，芒康县也全面推行了湖长制。
2: 哎呀姐呀，哎呀，这不
1: 上芒岭村最近正在修入户道，负责监督指挥的是村委会的副主任次邓。
4: 可以啊，有马的。可以啊，你下去啊，然后不的，我们就要，有钱是呢，肯定也得就是做各种的产品。
1: 去年，次邓身上多了一个新职务。莽错湖的村级湖长，2018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与湖长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河长与湖长，由省市县乡村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辖区内河流、湖泊的保护与管理。这是我国在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 旨在通过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而次邓作为莽措湖的村级湖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带领村里的护林员保持莽措湖湖水与湖畔的环境卫生。
4: 那俺村的经营呢，他不只看了多少日了，那几日都不需要。俺要看的经营呢，那就路村我们没忙不很多啊，俺那没忙不等到了，他俺那记得，俺感觉忙就行了，给你感觉忙就留下一朵啊。俺有点呢，俺那时候如今俺那时候给他随随逐渐难了，没当姐姐都是姐。垃圾逐渐啊，确实咱们当场就缺些水源。
1: 在上芒岭村，每个月上山捡垃圾都是村里的大事。午休过后，一大批护林员开始在村口集合，大家带齐工具，身着统一的工服。出发前，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会点名签到。确认完人数，村民们便会驾驶着摩托车离开村庄，穿过田野，向着莽措湖出发。

0: 刺邓负责驾驶村里的垃圾车，因为车速较慢，他通常都会先行出发。村民们现在所走的乡道曾经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十二五之后，西藏自治区大力推动交通扶贫，农村公路畅通工程以及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而随着芒康县作为西藏东南门户旅游地位的提升，以及芒措湖被纳入旅游规划，这条道路也得到了系统性的升级改造，为当地百姓和广大游客提供了便利。
1: 那德林啊，这个啊，哪里啊？哪里什么这个？那家吃老子几个人？家吃老子呢？到日了，我是看了着，坐看了，还能给你到着。俺从东北去，打走走那点呀，走你看，岁岁上你去厕所咋不行？但吃的呢，俺他妈做嘛也不如去。走起来是那吃个做嘛做就等于文件呢，我就做嘛了而且。不不想不对村的你能打不不想的有没有能打充满了文件很多的等着几日。
0: 大概四十分钟后，村民们陆续到达了山顶。今天湖畔的风像往常一样猛烈，那是高原独有的带着棱角的风声。这些风吹过湖面，吹过草坪，也吹过了湖畔上被遗忘的痕迹。尽管眼下已是初冬时节，芒措湖及周边的风景已经进入一年中比较萧条的时节，但每年夏季，山清水秀的景色和湖畔举办的节日庆典都会吸引许多外来游客。
1: 啊，他西部呢就对村里呢到东半里，加到东半里加到解放公路呢，他对对人呢亲呢是呢，他等那有个支枪人呢的，对拉起路给嘛，哈枪给等那路对接个用过的，人家当个用过的，人家当个用的呢，可是给他就是在我这个那路把，我这个他明星充满等那路各部一枪。那个他不听，写的本咱们这新闻结果咱们这现在比过来，大酒，俺都大酒店咱们现在要是等没了毛不洗胃了，俺那，他等那了从康这穷穷住的等着了人了了，这可能叫那了星期还得几个，咋个几个弄了可能就得几个嘞，他不用的这现在吃伢子给吃伢子就怕是啥个嘞。
0: 随着当地的交通逐渐便利，越来越多的游客会前来芒措湖欣赏美景，这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逐年递增。或许是塑料瓶，或许是包装袋，或许是氧气罐，来自远方的客人总会留下一些礼物，但愿他们以后来这里只会留下赞美和祝福。湖岸线是大伙重点清理的区域，大量的垃圾会被风和湖水送到这里。在清理湖岸时，每个人都会格外仔细，不会放过任何缝隙，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捡走了其他垃圾，却留下了漂浮在水中的杂草。
1: 但等到有比个站得上大部分人呢，他忙出去怕那南部今年要不看不这个节前开始呢，他可给吃个八路等着叫你给那叔叔吃南路咋的时候，他刚也吃干了口，你吃干都八路叫你吃装的作用不？去干，他刚开了上不的，刚开滴滴滴滴了，得吃大概吃钱呢，吃等等人呢，所得是给呢。咋等着给等着崩开了？咋等着也不啥个没吧？啊，那我给忙忘记，那岁岁给做的是作用就等那了三个月，但咋的是？
0: 在高海拔地区， 可靠的淡水湖泊可以灌溉农田，可以哺育牛羊，是一切生命的保障。而湖畔的各类节日活动则完成了情感的表达和文化的传承。莽措湖的每一个涟漪都是当地百姓血脉中流淌的静谧与澎湃。上莽岭村共有260户村民，每家每户都有至少一位护林员。虽然会有相应的补助，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清理湖畔早已超越了工作的意义。莽措湖不仅仅是一种生存资料，更是需要守护的家人，是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分割的存在。除了当地百姓对湖泊的生产需求和朴素情感，西藏作为亚洲水塔的核心区，其独特的生态地位、水资源战略价值以及脆弱的环境敏感性，也决定了河湖长这项制度在西藏的推行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西藏的湖泊数量占全国湖泊总数的1/3，并且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西藏的江河湖泊，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也是中国对全球生态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众人的努力下，一个又一个的袋子很快就被装满，收集回来的垃圾会在次邓的指挥下装进垃圾车。很快，垃圾车就装满了大半。最终，这些垃圾都会被运往山下进行处理。虽然大家的效率很高，但湖畔的面积太大了，即使人数众多，一次也只能清理掉一小片区域。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会让湖岸渐渐恢复

成最初的模样。八十位护林员，八十件橘红色的外套，这些橘红色的点在湛蓝的湖面与苍黄的草甸之间缓慢而坚定地移动。它们不是密集的方阵，而是一条疏落却不断裂的线。这条线会执着地一寸一寸地将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从自然的图景中剔除。它们沉默地弯腰起身，再弯腰，再起身，动作近乎一种古老的仪式。而他们弯腰捡起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那份被忽略的敬畏。三个小时后，随着垃圾车被装满，一下午的清理活动结束了。等待大伙聚齐再次点名前，喜欢热闹的人带头唱起了当地的歌谣。

歌声阵阵，沿着漫长的湖岸线在风中飘荡。湖泊是时光的镜子，可以回溯过往，也可以预见将来。只有真正爱惜它的人，才会将它擦拭得一尘不染。从滋养生长，到照亮黑暗，再到连接远方，莽错湖始终如一，但映照的已是一个不再封闭的世界。在莽错湖的湖心，有两座相依的小岛，相传是找到泉眼的盲女与神牛所画。他们屹立湖心，守护这片湖泊永远不会干涸，也守护这里的百姓可以世代沐浴丰饶。神话的守护化作了日常的供养，而古老的虔诚正与发展的脚步在湖畔共同生长。

0: 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凡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

0: 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0: 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距离气温已经跌到了零度以下，建议高寒牧区啊特别注意人畜防寒保暖。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的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出现大雨。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昌都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另外呢，像纳曲的中部、东部以及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市的东部、北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一带将会有明显的降水，南部的部分低海拔路段呢也会出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贞观区中雨转阵雨，9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阵雨，6到19度；色尼区小雨，1到1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卡卓区小雨，10到17度；噶尔多云，3到18度。普兰多云，4到17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18度；伊拉木小雨，5到13度；墨脱中雨，17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9到20度；扎什隆布寺中雨转阵雨，6到19度。罗布林卡中雨转阵雨，9到20度；羊卓雍湖小雨，4到14度；冈仁波齐多云，4到17度；鲁朗林海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优布拉康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9到19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经济效益逐步显现，金秋杏树挂果，绿色颜值与金色价值同频共振。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刘玉红深耕田间30余载，用技术攻克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山南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赋能基层教育医疗，提质增效。阿里地区象雄梅朵法治品牌成立以来，一批巾帼力量活跃在基层一线，守护高原万家灯火。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山间感受这份特别的收获。
2: 来到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丹达正开心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长势喜人，甚至比自家孩子长得还要迅猛壮实。
3: 我也晓得，对了，这个是没有的了。他那种的那是那的，你没他些人稀烂也，他不过来是不差就管，等于那那俺这新干这个了。

0: 这不什么事稀事的那边什么呢他都把我就这种你开始了你去找到那里就到了
1: 等你三百个人心多的
0: 那你三百个人就把我身上了在忙着开始给谁说了谁说了就没得的这个节目需要这就是这样了
1: 错的中文的人但现在搞不
0: 清楚是那个人物谁要就搞这些东西的怎么了
2: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
3: 拉萨盆地原有就是山杏的生长比较耐旱而且生长速度也比较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的话可以观赏红叶山地绿化和土壤水土保持的话效果也很不错成效的话一年比一年好长远这样考虑的话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
2: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还有个惊喜发现
4: 这个叫天南星它的出现呢就相当于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整个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2: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六号片区的果杏已经率先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
5: 干净阿姆斯不是都阿姆斯七十的八大的
6: 都是你妈妈的这方面了天能练了阿姆斯的罗锦军你他今天说到底
2: 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贫瘠的荒坡
7: 他们这个得顶跟着吧刚这几档多多点没这么你那现在上猫鱼后面了我进了你说你的钱都是猫鱼后面了其他各位都说是深深那里过来我们也是那年呢你这怎么你是哪个位置
2: 短短一年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在这里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
8: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以后这个果杏确实能长而且是通过咱们高原的这个紫外线对这个果色也比较鲜艳都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因为是这个附近阳湖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丰产期稳定了以后既能国土绿化又能群众增收
9: 在高原上种菜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30多年来始终扎根蔬菜大棚让荒滩沙地长出了西红柿辣椒等蔬果他带领科研团队与当地农牧民一起把论文写在田野间把希望种在土地上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
10: 走进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试验示范基地刘玉红指导的西红柿大棚里鲜嫩的果子挂满枝头在西藏能种地的资源本就有限要保住青稞小麦的粮食红线菜地就得另想办法非耕地就是荒滩沙地在别人眼里寸草不生的地方刘玉红偏偏要种出菜来这个想法他琢磨了30多年
11: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它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做这种栽培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10: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有着29年党龄从大学毕业投身农业科研一晃几十年眼看临近退休但他天天扎进大棚铺在田间的习惯一天也没有改变作为一名老党员冲锋在前踏实肯干早已成了他的自觉他常常带着年轻人做实验进现场手把手的教一步一步的抠把党员的责任和科研人的坚守融进每一项细致琐碎的工作里
12: 有时候一个操作他会演示好几遍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对为止他这种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13: 对农牧民也特别有耐心一个问题反复要讲10几遍20几遍直到农牧民听懂他常说老百姓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了
10: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 田间地头，他耐心地给当地群众讲解西红柿种植技术。
5: 他就嘛是他给他做药剂器的，怎么他人眼老远的还是的就嘛药剂恩点是效果的，就嘛是他吞不得嘞忙住的。
10: 拉萨市曲水县采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玉红经常来的地方。从研究所的实验室到乡村的蔬菜大棚，刘玉红带着年轻同事们两头跑。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西红柿等15个种类、150余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30多年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是他干科研的初心。
6: 我当工作年嘛，插下面呢，做干净呢，顶着说了我不得，顶着特别，顶着姐姐就对我们做六十秒外间的过目。做干顶着几年年冬，松动也经过嘛的几，那等到插下面的给老工作都是六十，都是六十，顶着姐姐，那做干净呢，插下面的。我就说了，我没吃下面嘞，做完几年读书嘞，过门阿多嘞，做工吧读。
10: 从2000到5000-6000元，大棚收入翻了1倍多。多年来，刘玉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过20000余人次，部队战士1000余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0000亩以上，助农增收1.32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像次达瓦这样的家庭日子越过越殷实。从刚出大学校门到如今临近退休，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刘玉红用30多年坚守在雪域高原播下丰收的希望。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更写进了农牧民的心里。
14: 刘老师一般在地里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也我们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15: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牧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16: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校通过观看现场直播，同步参加活动。活动以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面向全国西藏班学子开展系统化、沉浸式的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佩，结合自身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亲身经历，为全国西藏班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以真实的奋斗故事诠释新时代西藏班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17: 因为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然后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也祝福他们。
16: 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全新起点，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
18: 参加完本次的开学第一课，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习好知识，提升能力，然后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16: 本次开学典礼设置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予全体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
19: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啊，这个对西藏孩子们来说，我觉得就是生动的实景的实证课，是最好的行动体现。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16: 作为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两大板块已经全面融入当地

0: 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汇集基层群众。在山南市二高，针对化学知识点抽象、微观原理难懂、部分实操实验受限等教学痛点，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既降低了学生的理解门槛，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
1: 老师在课上应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这个软件的强大用处，也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0: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
2: 课中的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0: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经全面投用 AI 病例质控、AI 辅助诊疗、AI 血栓防治四大智能系统，全方位嵌入临床诊疗全流程。
3: 云胶片之后，病人不用随身携带，手机上面随时能查看到报告。
0: 在医院影像科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已实现常态化、全覆盖临床应用，成为医护人员开展高效精准诊疗的得力助手。
4: 用过这个 AI 之后，我们对于微小的肺结节还有细微的骨折，诊断率大大提高。
5: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我们目前四个系统已经全面应用到医生的诊疗工作中去，帮助他进行日常的一个诊断和风险预警工作。
0: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向雄美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以来，一群活跃在草原牧场、农家田舍的巾帼力量，用悉心、用心、贴心的司法服务，守护高原万家灯火。
6: 怎么讲呢？这么大一个短说呢，看样子我马达不下去呢，可能看着是弱的是，那他可能弱对了，下天看着残酷的是。
7: 在日土县日松乡过八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巾帼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们开展维权专题讲座。闻讯赶来的牧民们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
8: 忙到刚刚了，全部落座这些的那海政的呢，过台湾党、卡塞湾党，这来前节呢，都弄到忙到出来了呢，忙是也比跟那感觉，热话吃不有事。
7: 向雄美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班公湖边境巾帼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达瓦卓玛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忍于心，今年已是他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
9: 进村服务的话，我们是实行定期的这个巡回，然后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咨询，调解纠纷与法制宣传的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的。
7: 沿着边境线向南，在扎达县托林镇麻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们一到村里就忙开了，工作人员一边发宣传手册，一边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家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把矛盾纠纷当场厘清。
8: 你看忙到给还没过把感觉家当给到一南站都了，应该判准个样，接了土地的许多压力，少了点点忙不是拉松个。这地方人的工作给呢，刚忙这个定啥不停的拉松，但还给呢，刚忙这个压不当，点点凶个。
10: 始终传承马背法庭精神，用女法官的细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0: 近年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阿佩新村巧用资源禀赋串联发展优势，在产业政策的指引下，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绎、休闲采摘协同发力的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格局，在尼洋河畔走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7: 沿318国道驶入阿佩新村，错落分布的阿佩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成为沿线辨识度极高的文旅打卡点。每到周末假期，不少群众便结伴而来，在氤氲升腾的泉水中卸下疲惫。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居民一夕是这里的常客。
11: 每周都会来，对身体有好处，里面的卫生也干净，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
7: 这份热闹的背后是阿佩新村对本地特色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准打磨。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佩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全面升级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村里搭建起了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平台。
12: 路西市那里路上，他的那个隔离他们下面就有些，他导致了用不俺东什么什么的那些有些，装不得南京的那个大牛，现在他们下面了，对那些。
13: 每年的客量大概有2万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工资开支大概在20万左右，我们的收入也20多万元，效益还是不错的。
7: 在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村文艺队的队员们正加紧排练新的民俗节目，这里也成为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14: 做戏是的，你们盯的着，但我那马金才想开始培训员的经验着呢，对干不落了六天了，到呢，你们在胸部在落水比赛领教人的舌头。
15: 他等你查下那黄总那这吸住拉丝那这弄，等下查下那吃加拉丝那这，他妈过下他查下那吃我不准那这，过地人查下那吃几单移动拉丝那这过下他弄。
7: 盘活闲置资产的脚步从未停下，村里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原本低效利用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已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既丰富群众体验，更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16: 客流量比较多，5月底、6月初到8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我们不用愁销路。除了这个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就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17: 夏日乐园马上就开业了，现在我们准备种苕、种花、种树，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还有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把我们阿佩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7: 金秋采菌正当时，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带动群众增收。
18: 当地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现场分拣称重结算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针对部分偏远村组山高路远、鲜松茸转运保鲜难度大的问题，当地基层党组织选择用无人机转运深山采收的松茸，大幅压缩转运时长，牢牢锁住松茸原生鲜度，顺利打通农特产品外运的最初一公里。
19: 啊，论论抢起的也不也，啊，那不还供了这，不还抢到的就供不上的，阿拉解决的够久，都还是抢到把拥抱的这那城里的，后来等南宁来搞了。
18: 为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芒康县落地两大惠民举措，启动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同时，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切实降低物流成本，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 经过收购分拣、保鲜封装，一件件松茸依托冷链物流、邮政寄递渠道发往各地。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倡导科学采挖、采大留小，守护宁夏生态资源，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宁夏资源出山全流程。
20: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在未来扶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

0: 到芒康特斯宁夏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将科技创新融入特色农牧业全过程，以实用技术破解重要难题，补齐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升级。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我区积极推动灵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1: 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森林质量提升和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75亩，有效改善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2: 近日，曲松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位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35家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239个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进行对接，实现岗位资源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助推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1: 近日，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比赛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选手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工作，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近日，拉萨市举办第三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活动以航空航天科普为主题，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动手实践，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青少年在轻松快乐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助力健康全面成长。
2: 近日，阿里团地委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吸引151名青年参加活动。组织青年沿滨河环线徒步，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大家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站为生态让路，悄然隐退。
1: 这种树苗对它进行抚育培养，一共分成三个阶段。
2: 反正德林俺这个啊，哪里那个哪里树苗这个，没加起了自己。
0: 当一个个橘红色的身影在湖畔俯身擦拭，
2: 反正俺村的景呢，他不只看了，多少日了，那几日都没去啊。
0: 清澈的湖水不仅映照出雪山与苍穹，也映照出当地在生态与发展之间的清醒抉择。古老的神话教人以敬畏，现代的制度延续着守护。敬请收看《蔚蓝契约》，莽错湖畔的守护线。

在西藏的昌都市芒康县，海拔4300米的高度，一片深邃而宁静的蓝色静卧在横断山脉的怀抱之中。芒措湖由地壳运动和冰川作用形成，湖水面积约18平方公里，呈南北走向，是一处典型的构造湖。它澄澈的湖水就像一面永恒的镜子，静静积蓄着山巅的融雪、天空的凝视与古老的传说。相传这里的每一捧湖水都是流传千年的药引，不仅能愈合伤口、医治疲惫，也能抚慰心灵、安顿信仰。

0: 现实中的莽错湖当然没有这样神奇的功效，但它对这方水土的滋养却成为一种切实的预料。草木因它而坚韧，牛羊因它而健壮。世代居住于此处的人们则因它而收获安康。真正的守护从不需要喧嚣的姿态，这是莽错湖千百年来的习惯，也是它潜移默化的教诲。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莽错湖始终是这片高原的中心。而一个又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则围绕它在湖畔静静生长。
1: 注意安全距离啊！
0: 崔新龙是国网芒康县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天他和两位同事来到芒岭乡，例行检查各个村子里的线路安全。这是最后一处检查点，结束后一行人便驾车驶上了一条陡峭的山路。最近几个月，只要有同事来芒岭乡办公，崔新龙一定会随行。因为在莽错湖附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亲自视察。
2: 这里以前是我们的一个莽错湖水电站的厂房，厂房拆除以后，这块是种了一些适合当地的生态的树。这种树我们是种了1519棵，然后像这些草地我们是恢复了3300多个平方，也是践行国家这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政策。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水电站的厂房，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去年我们是把这个厂房给拆掉了。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拆掉厂房那这个工作就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树苗它不是光种上就算工作结束了，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抚育培养。那这个一共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是施工准备阶段，要为期5个月的监测，实施阶段和植被监测阶段一共加一起是1年半，最终啊要保证这个树苗和这个草地要成活率达到50%以上，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会重新补植。那这个期间呢，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它进行浇水抚育，一定要保证生态恢复到满意的程度，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0: 这片人工种植的树苗位于芒康山北坡的一条山谷中，它们沿着谷中的溪流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幼小的树苗散发着清新的嫩绿色，在四周茂密林木的衬托下显得尤为惹眼。过去这里是一座总装机容量为64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于2004年建成并投产。从它运行那一天起，水流便冲入直通电站的管道中，日夜不停地推动发电机，为芒岭乡地区的4个村庄共计840户人家提供着日常所需的电力。而这些水流正是来自当地百姓的母亲湖，位于山顶的莽错湖。作为该区域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莽错湖的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护。它湛蓝的湖水始终承载着芒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

0: 直到2020年7月，35千伏的莽错湖变电站正式投运。四个原本由莽错湖小水电站供电的村子都接入了国家大电网，山谷中的莽错湖小水电站这才退出了运行。
1: 莽错湖小水电站是2004年建成的，是当年的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主要为邦达乡和芒岭乡的一部分老百姓供电。它总装机容量是640个千瓦。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35千伏莽错湖变电站，它是2020年7月份投运的，它可以供邦达乡、芒岭乡，包括索多西乡的电源也是从这里出去，可以为这三个乡镇提供优质、可靠、稳定的电源。
0: 新建的变电站不仅供电更大、更稳，在检查修理方面也更加科学高效。
1: 那两个箱子就是自动化设备，它可以实现的功能是整条线路上的某一个点位发生了故障，它判断出了具体的电杆的杆号，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快速抢修。
0: 尽管莽错湖小水电站已经彻底拆除，但一些村民对家里第一次通电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2: 天天的路旁就是能加速出现的人，有些路个车子上人都不上拉手把的，那我往这个走路，从嘛电话中，啊，那你动，我也路个车就的，那我冰箱声音的、冰柜声音的、他们的从嘛能。啊，对对对，这个表现，那对呀，路个朋友的冰箱、冰柜的了，那他们因那哈嘴巴说说的，接他们在啥就买么的玩意，那路都要听了没？啊，说好因的沙板呢，对南阳路开进南阳那说好因的必须堵住的。
0: 在一些村民家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气灯。在莽错湖小水电站建成前，这是当地居民主要的照明工具。
3: 那就那个年是三万八零，就是那起。那那那好几条，非常那。那我见这不是进那里的，我们家是在进那里，我们住所是在进那里的，那那路必须是哪里进来？那那非常那孩子在的，谁给拖到的？就像那哈子子也是哈子。
0: 虽然小水电站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它所在的位置是莽错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对这里的生态连通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让这座曾点亮过千家灯火的小水电站光荣退休，2024年，由昌都市水利局牵头，国网昌都供电公司投资569.76万元，完成了水电站的拆除与生态恢复工作。崔新龙正是项目的立项负责人，他的电脑里依然保存着许多拆除现场的照片。
4: 退出的时候要做一个退出方案，这个方案是市电力公司做的。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实施。这个房子拆完之后就拆成这个样子，最后这些石块呀什么都要人工往外捡出去，这个就是拆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它拆完就锯成这样一节一节的拉出去，这个压力钢管拆除可能就要一个多月才能把它拆掉，因为这个里边全是要人工拆。你看那个压力钢管，人要去骑在上面，这一点点的切割，切割完之后要用索道把它运到山下去，大型机械进不去，全部都是人工拆。这个也是人工抬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个压力钢管从山上引水下来，一直要把这些全部都拆掉，才能达到恢复生态的一个目的。
0: 拆除工作最终历时100余天完成，每一位参与者都克服了高寒、缺氧、缺少大型设备的困难，为这一区域性的生态修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莽错湖小水电站从最初为了民生建立，再到如今为了绿色发展拆除，它的退休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在能源战略、基础设施、环保理念上的持续演进。

0: 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从增长优先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小水电站虽然拆除了，但莽错湖的生态保护却是长久之计。在小水电站拆除的同时，芒康县也全面推行了湖长制。
1: 哎呀姐啊，哎呀湿的。
0: 上芒岭村最近正在修入户道，负责监督指挥的是村委会的副主任次邓。
2: 可以啊，你妈的，可以啊，你下去啊，然后啊不得，我们去啊，疫情是呢，肯定也得就是做各种的加密的。
0: 去年，次邓身上多了一个新职务。莽错湖的村级湖长，2018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与湖长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河长与湖长，由省市县乡村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辖区内河流湖泊的保护与管理，这是我国在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旨在通过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而次邓作为莽错湖的村级湖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带领村里的护林员保持莽错湖湖水与湖畔的环境卫生。
2: 那俺村的经验的我只看了多少日了那几日都不需要。哎呀看的经验呢就是从我们忙不很多啊，反正没忙不等到了，但我垃圾的，那感觉嘛就行了，给你感觉嘛就留下一个啊。反正有点呢，阿龙说，如今阿龙说给他，随随逐渐了了，没当姐姐都是些垃圾逐渐，确实咱们当场就确实属于。
0: 在上芒岭村，每个月上山捡垃圾都是村里的大事。午休过后，一大批护林员开始在村口集合，大家带齐工具，身着统一的工服。出发前，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会点名签到。确认完人数，村民们便会驾驶着摩托车离开村庄，穿过田野，向着莽错湖出发。

0: 刺邓负责驾驶村里的垃圾车，因为车速较慢，他通常都会先行出发。村民们现在所走的乡道曾经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十二五之后，西藏自治区大力推动交通扶贫，农村公路畅通工程以及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而随着芒康县作为西藏东南门户旅游地位的提升，以及芒措湖被纳入旅游规划，这条道路也得到了系统性的升级改造，为当地百姓和广大游客提供了便利。
1: 那德林啊，这个，哪里什么这个，没家吃了几个，家吃了的呢，到日了，不是看了着，才看了。

0: अने किन्हीं दौड़ो ना जिम बंबई के ता चो चो नदरिया चो न्यू सुसी रानी के ससुर डाबु ही तन छोटे ने अन्न मां चौमा या पुजुही चो चर्च ना छोटे चौमा जोज दने उनके ने मतो चौमा ले आजे बंबई शांग बत्ती चुंगे इन्हें डा बंबई शांगे युमी इन्हें डा चौमा ले उनके ने दोरे तन डे चिरे
1: 大概四十分钟后，村民们陆续到达了山顶。今天，湖畔的风像往常一样猛烈，那是高原独有的带着棱角的风声。这些风吹过湖面，吹过草坪，也吹过了湖畔上被遗忘的痕迹。尽管眼下已是初冬时节，莽错湖及周边的风景已经进入一年中比较萧条的时节，但每年夏季，山清水秀的景色和湖畔举办的节日庆典都会吸引许多外来游客。
0: 东半年，加到东半年，加到七八月份，但特定人的钱呢是呢，但等那有个职场人呢的，在拉起了个嘛，还讲给等那路在接个用过的，人家当个用过的，人家当个用的呢，可是给他就是在我这个那路把，我这个在民生村嘛呀，等那路割铺一墙，等那个他把田，现在不那么着，新买结棍那么着，现在别个的，大酒，俺都大酒店，咱们现在要是等没了嘛，我洗不了的，俺呢。但等到了从康的穷穷租界等到了你那了但可能叫弄了星期还得几个咋个几个弄了可能给得几个嘞但不用的这些呢趁儿子给趁儿子花子啥个嘞
1: 随着当地的交通逐渐便利越来越多的游客会前来莽错湖欣赏美景这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逐年递增或许是塑料瓶或许是包装袋或许是氧气罐来自远方的客人总会留下一些礼物但愿他们以后来这里只会留下赞美和祝福湖岸线是大伙重点清理的区域大量的垃圾会被风和湖水送到这里。在清理湖岸时，每个人都会格外仔细，不会放过任何缝隙。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捡走了其他垃圾，却留下了漂浮在水中的杂草。
0: 但等到了有比个站得上大部分人的我这个怕那脑部今年脑部可没这个决策开始呢他可以吃个八路等着叫你给那所以吃脑了大的时候他刚也吃干了可我们吃干都八路叫你吃干的作用吧去给他刚开了上部的刚开滴滴滴滴了得吃了大概差钱呢就等等等所有的时间呢咋等着给等着公开了咋等着也不啥个没吧啊那我可蛮忘记而是这个所有的是作用就等到了三个月他咋的是
1: 在高海拔地区可靠的淡水湖泊可以灌溉农田可以哺育牛羊是一切生命的保障而湖畔的各类节日活动则完成了情感的表达和文化的传承莽错湖的每一个涟漪都是当地百姓血脉中流淌的静谧与澎湃上莽岭村共有260户村民每家每户都有至少一位护林员虽然会有相应的补助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清理湖畔早已超越了工作的意义莽错湖不仅仅是一种生存资料更是需要守护的家人是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分割的存在

0: 除了当地百姓对湖泊的生产需求和朴素情感，西藏作为亚洲水塔的核心区，其独特的生态地位、水资源战略价值以及脆弱的环境敏感性，也决定了河湖长这项制度在西藏的推行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西藏的湖泊数量占全国湖泊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西藏的江河湖泊，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也是中国对全球生态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众人的努力下，一个又一个的袋子很快就被装满，收集回来的垃圾会在次邓的指挥下装进垃圾车。很快，垃圾车就装满了大半。最终，这些垃圾都会被运往山下进行处理。虽然大家的效率很高，但湖畔的面积太大了，即使人数众多，一次也只能清理掉一小片区域。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会让湖岸渐渐恢复成最初的模样。80位护林员，80件橘红色的外套，这些橘红色的点在湛蓝的湖面与苍黄的草甸之间缓慢而坚定地移动。它们不是密集的方阵，而是一条疏落却不断裂的线。这条线会执着地一寸一寸地将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从自然的图景中剔除。他们沉默地弯腰起身，再弯腰再起身，动作近乎一种古老的仪式。而他们弯腰捡起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那份被忽略的敬畏。3个小时后，随着垃圾车被装满，一下午的清理活动结束了。等待大伙聚齐再次点名前，喜欢热闹的人带头唱起了当地的歌谣。
1: 说

歌声阵阵，沿着漫长的湖岸线在风中飘荡。湖泊是时光的镜子，可以回溯过往，也可以预见将来。只有真正爱惜它的人，才会将它擦拭得一尘不染。从滋养生长，到照亮黑暗，再到连接远方，莽错湖始终如一，但映照的已是一个不再封闭的世界。在莽错湖的湖心，有两座相依的小岛，相传是找到泉眼的盲女与神牛所化。他们屹立湖心，守护这片湖泊永远不会干涸，也守护这里的百姓可以世代沐浴丰饶。神话的守护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周密，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2: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鱼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3: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1: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
2: 是的。
1: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3: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0: 沈秀呢？他在哪？
3: 他没离开我们的视线。
1: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0: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3: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0: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3: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潇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1: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3: 绝对没有。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1: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2: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3: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4: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1: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衣。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受的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当初抓了陆峰。 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我知道一点。 你跟闪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 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1: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你就直说。 问题出在哪儿？
0: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1: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

0: 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1: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0: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1: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0: 你有怀疑对象吗？
1: 上官，
0: 他怎么可能？
1: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
2: 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路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光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光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0: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1: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3: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1: 去哪儿？什么行动？
3: 没说。
4: 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5: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4: 已经安排好了。
5: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4: 本来想回去复命
6: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5: 不用回来汇报，
6: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5: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4: 应该是安全的。
5: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6: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4: 是。
7: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0: 听说了。
7: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0: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7: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0: 有了。我是嫌疑人。
7: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0: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7: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停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2: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3: 是。
2: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3: 是。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0: 你怎么现在才来？
1: 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回答我。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孟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2: 没有了，陆枫，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要你亲口说。
0: 是幽灵的人。之前呢？幽灵派去7月6号的卧底。还有其他身份吗？没有。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西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2: 名单上的人呢？
1: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陆枫，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 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峰，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

0: 你是不是青衣？你是说上官怀疑我是青衣？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你可以拒绝。
2: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你认为上官在给你机会？
3: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上官是用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2: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3: 上官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青衣。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
2: 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3: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我们必须坚持，我出去一趟。
1: 部长，李辉他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0: 累了。
1: 嗯，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很高兴你能回来。
1: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他没告诉你吗？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1: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
0: 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
1: 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
0: 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
0: 不会骗我的。
1: 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0: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
2: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我不会让你们再见到我的面的，师傅，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1: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2: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打电话，现在！
3: 不用打了。
1: 处长，
0: 我在呢。
4: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秦毅。
3: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2: 长官，
1: 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营养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我们要把沈仁道远，按原计划行动。
1: 穆奇和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0: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故意穿的车队。
1: 局长，我们的车子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不可能，
2: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
1: 你安心地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这里没有鬼探，是墨西赫杀戮宫的局。闪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守望。
1: 那鬼探地址在哪儿啊？
0: 人到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鬼探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山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为什么杀自己？
1: 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能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西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在利用我。
1: 木西和崇白的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0: 凭什么再相信你？
1: 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们拿牧羊人作为筹码。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凤！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都死了，
0: 快走，陆凤，快走。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2: 等一下，
0: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任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0: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
0: 陆峰最终还是去了福星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官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

0: 魔高一丈，闪官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1: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胡姬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2: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1: 什么原因？
2: 不清楚。
1: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2: 不能确定。
1: 沈潇呢？
2: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1: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2: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1: 如果沈潇不是清醒的，很可能就是人道圆满。他行动中逃跑，而且拘捕。
3: 人道也回来了。
1: 他人呢？
3: 回办公室了。
1: 立刻逮捕人道圆。
3: 是。
1: 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向宇所为吧。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
1: 陆峰说的也没错啊，
2: 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0: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2: 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
0: 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2: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
0: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2: 我不签呢？
0: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2: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0: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2: 这算表白？
0: 是，我就是喜欢你。
2: 比起跟你在一起，死算解脱。

1: 请你把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风换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
0: 全上海都在找他，七十六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 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1: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0: 会把他安全的送回来。
1: 有些不放，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强人大雨。
2: 会有那么一天，
1: 盼望早日实现。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导员。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
1: 处长有事，后果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

0: 你已经很幸运了。我有什么能帮你的？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所以需要你们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莫雅人事件。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问责？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2: 你们想知道什么？胡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3: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
4: 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1: 知道的都说出来。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

0: 奇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0: 没有，只是个背影。
2: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2: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3: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2: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因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从军，聚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

0: 战利剑，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好了，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宪兵去了哪里？
1: 报告组长，他们不见了。
0: 不对，那两人有问题。

0: 二公子长，他们似乎很了解这个码头附近的地形，而且通过接应声东击西，引开了我们的人，实在是抱歉。
1: 进来的是自己，
2: 这是我们制服上的血口，人是人。
1: 那一定会留在韩城，全面检查现场。
3: 是。
1: 通知政治办回去，召集全局人员到局里开会，交代今晚的去向。
3: 是。
1: 明天上午10点，景天科长就会回来。待景天科长回到之前，一定要找到郑总，锁定嫌疑人。
0: 是。

0: 这是白天，曲玻璃的窗户。是的，仓库里绝对不会有明火。如果是人为纵火，那么就一定是从这里烧起来的。
1: 缺了玻璃的窗户，全部要补上。
2: 已经去定制了，明天就能装上。
0: 真的假的？今天晚上有事情？
3: 不，有什么安排吗？
0: 德边他们几个人想要去海奶家喝酒，要不要？
3: 一起。 不了，昨天喝太多了，今天晚上去找小喵咪一下，休息休息。

0: 学到吧。哎呦，二宫先生啊，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少主啊，
1: 今晚前景先生来过吗？
0: 今天好像没看到哎。小猫咪好像也没看到啊。哎，别急啊，我去问问啊。哎，丽丽，哎，丽丽，
2: 怎么了？
0: 这是二宫先生啊，小猫咪今天看到吗？
3: 跟前景先生去酒店了，
4: 去了哪里？好像是华贸饭店。哎，
3: 二宫先生啊，不喝一杯啊？
4: 什么玩意儿？
5: 刚刚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3: 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4: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3: 我问你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
4: 我不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吗？谁让你们俩谁都联系不上，
3: 那你就跟着谢冬天一起。
4: 谁跟他一起了？是他把我拉住的。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被抓了，后果是什么？你，如果被抓了，就能被他们认出是小猫咪，还有那个谢冬天，就他那个德行，不怕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出卖了？我们所有的潜伏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知道吗？
4: 非是的怕这怕那的，那我来上海干什么？任何任务、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失手。
3: 你还不认错是不是？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陈前。
6: 怕你出事儿。我知道我错了，但是你们所有核心任务都不带着我，我怎么进步啊？我这么做。
7: 还是为了我们燕尾蝶吗？人家，那你道歉了。哎，对了，你们今天进仓库有什么发现了没有？
8: 有发现，仓库里面有上层的秘密仓库，我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八成把握有矿石不在里面。
6: 你为什么这么判断？
7: 我检查了里面的货物，都是一些抢来的物资，他们不会把有矿石放在里面的。
6: 娘啊！那景天咕咚喧嘘了半天，原来是根烟雾弹。
7: 这个景天太狡猾了。
6: 胖子，啊，你车上是不是有备用衣服？
9: 有啊，在后备箱。
6: 你给我靠边停一下，我把衣服换上。
9: 好，快点。

0: 什么钩子啊？
1: 袖口。
2: 不会掉六号仓库了吧？
1: 不确定。
2: 白天的时候在吗？
1: 不知道。
2: 没事，一会儿我们去给你买一个，给你补上。
1: 是北极官定制的衣服，外面是买不到的。
2: 那怎么办？如果明天问起，你怎么说？
1: 不管了，明天到酒店进行形式吧。很清楚。老公的车。
2: 二公，他不是在六号仓库吗？他怎么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0: 看来他已经回陈潜了。
3: 我和吴若楠必须马上回房间。
4: 我们走后门。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千金功夫，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您是哪位？
2: 叶辰，告诉我。
1: 好好的，这就帮您查。
2: 打电话上去，
3: 问是否。

0: 你看看千景宫，入座了吗？
1: 千景先生没看到，但朱莉小姐是8点左右来的。

0: 二公爵，你怎么在这儿？没去韩总家喝酒吗？
1: 这么晚了，钱景君要去哪里？哦，
0: 我们两个独自有点饿，想去吃宵夜。二公爵，要不要一起啊？
1: 不了，六号仓库出了点事情，景天科长不在，我来请钱景君和我一起回去主持工程。
0: 出什么事了？
1: 请钱景君先跟我上去，我们路上说。
0: 嗨，你先回去休息，忙完了再来找你。
2: 不行。哎
0: 呀，正事要紧。
1: 钱景君不用担心，我会派人照顾好小猫咪小姐。啊，
0: 都走，
1: 都走。

0: 哎，来来来来，
1: 师傅，这什么事啊？大半夜的把人叫来，我的衣服都洗了，还非得穿制服，现在还湿着呢。我妈说我明天肯定得感冒。
0: 我告诉你，渡边有个手下叫基野，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今天16铺码头6号仓库出了一个内鬼，内鬼丢了一颗扣子。
1: 哎，师傅，那你是不是麻烦了？
0: 我怎么了？我扣子呢？
1: 掉了呀。
0: 什么时候掉的？
1: 早就掉了，我早就发现了。
0: 完了，我又麻烦了。

0: 你一定会向你求助我今晚的行踪，在跟他们对峙的过程一定要详细回答。记住，如果两天之内我没有回来，那个肩膀我就立刻离开。
1: 你一定会陪他回来的。

0: 这么说，二公军的意思是煤机关和保卫局有内鬼，谁的扣子掉了，谁就是这个内鬼。
1: 是的，我已经派人紧急联系了景田科长，召集全局人员回局里集合。但是要找到这个内鬼，还要请前警藏的火眼金睛帮我看一下。
0: 这个忙可能帮不上了。如果扣子掉了的人就是嫌疑人，我也应该避一下嫌，我的扣子也不小心弄掉了。
1: 前警藏的扣子是什么时候掉的？
0: 有可能是在和女人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
1: 那你可要好好找一找。
2: 陈警局，
3: 二工组长，
2: 人都到齐了吗？
3: 基本到齐了，

0: 没来的也在往这赶的路上。
1: 景田科长，联络上了。
0: 哦，景田科长打来电话了，连夜往这赶，估计明天一早就到上海。

0: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请你找出选举丢心纽扣的人，让他们交代出今晚10点之前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做成比例。
1: 愿意，小龙。

0: 景天科长，你辛苦了。景天科长，你辛苦了。万局长，好久不见。
1: 宫本君，
0: 景天科长，您这次说从南京带来一个工人，就是宫本君呐。我来介绍一下，宫本嫂。
2: 刚从前线立功回来了，这位我经常跟你提到的仁科副雄将军的外甥，前景上。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前将军，久仰大名。哎，
0: 景天科长。 宫本君，旅途劳顿，用不用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我给准备点早点。不必了，直接开会。
3: 钱将军，请。阿里嘎多，都走。
4: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昨天晚上六号仓库起火是人为造成的。 仓库起火时，趁乱混入仓库的至少有三个人。我跟渡边赶到的时候，有两个人假扮宪兵参与救火的人，故意提醒我秘密仓库的门锁围墙，目的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趁乱逃跑。事后，我们在码头的东西两个方向发现了他们遗弃的宪兵制服。在追捕中，渡边军明确看到有两个人逃到了东边。 所以，他们一定有三个人。在他们逃走后，我在仓库发现了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
5: 这是我们制服外套上的特制纽扣，
4: 这颗纽扣就是第三个人遗落的。因为我曾与假扮宪兵的两个人正面照面，我确定他没有穿我们的制服，所以遗失纽扣的。
5: 一定另有其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连夜召集大家到这里开会的原因。
6: 继续。
4: 秘密仓库的货品经过清点，并没有完成。我认为，
5: 这是一场有预谋、里应外合的行动。
6: 我有点不太明白，这三个人费了这么大劲进的仓库，什么都没拿走。
4: 这是为什么呀？虽然还不确定敌人潜入仓库的目的，但我猜测，他们一定是想要找什么，却没有找到。
7: 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4: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勘察了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个鞋印是从他们逃走的工具房门口找到的。

0: 这是一个45码的鞋，非常罕见。从鞋印推测，此人的身高至少在190公分以上。进入工具房后，他们从这个破旧的墙洞逃走。据码头的工头交代，这个墙洞年久失修，常年用雨布遮盖，只有常年在码头的工人才够知道。另外，昨天晚上我们搜索了黄浦江两岸，我们发现了这条船，应该是他们用于逃生的。还有，阻挡我们的那颗炸弹，并非军方用品，而是自制的。
1: 钱警察，你是怎么看？
2: 景天科长，因为我的扣子不见了，所以我也算是嫌疑人之一。我就不做什么推断了，以免被人误会是我在误导。
1: 这么巧吗？

0: 是的，局里一共有四个人，包括周总、周队长。
1: 包括钱景之在内，所有人的去向都已经做了笔录。
2: 是这样。好，那我来说说我的分析。首先，我认为这个大个子很有可能就是码头上的工人，因为逃跑路线制定得这样完美精密，应该对码头很熟悉。自制炸弹军统应该不用吧，自制炸弹的有可能是中国。难道说这次行动是军统和中共联合？
3: 军统和中共表面上是联合起来了，
4: 暗地里也有不和，
3: 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2: 细查这些线索已经够多了，一个大个子在码头上中共眼线，大个子动手能力很强，会自己做炸弹，当过兵也不一定。这样的一个大个子，整个码头应该找不出来几个吧。
1: 我这就去码头排查。
2: 千金三，能不能把所有丢扣子的召集起来，让我见一下？当然包括你，不好意思。
1: 嘿，渡边已经带人去码头找人，天黑之前应该可以找到嫌疑人。
2: 宫本三，你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5: 我认为全景光湖的嫌疑最大。昨日你刚一离开，他就去了六号仓库，接着晚上就发生了火灾。我怀疑他白天去就是为了勘察现场。更巧妙的是，他的扣子确实不见。
6: 科长，你知道吗？当我在南京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我就觉得他很像一个人。难道您不觉得吗？
2: 当初在乱葬岗，有多方证实，吕布的尸体应该没问题。
5: 科长，当时见过吕布的，有我和周佐几个人。我们都有同样的反应，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虽然他救过刘家子小姐，但我依然觉得他的嫌疑最大。科长，那您觉得谁的嫌疑最大呢？
2: 周晚前景和米高梅的舞女在一起。
1: 是的，那个舞女叫朱莉，一名小猫咪。昨晚我带走前景后，就让人控制了她。她整晚没有离开过华茂饭店。
2: 这件事由宫本三负责，你亲自去审问那个舞女。
5: 哎，
2: 啊，宫本三，我知道你和遇刺了，从小情谊深重，甚至比我的感情还深。但是我们遇事一定要排除私人情感恩怨，才能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
6: 嗨，我可以马西达。
0: 举电科长，政治保卫局丢了扣子的人

0: 都在这里了。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行踪的笔录，请您过目。
1: 监控。这怎么可能？居然是你们四位。也就是说，昨晚营救进入仓库的人必定在你们四位当中。真荒谬，我宁可相信是我自己。现在库存的制服外套纽扣都已封存，任何人不可能再补齐自己的纽扣了。好好想一想怎么跟我解释吧。那我们一个一个开始。
2: 剑天科长，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我好像又忘了。可以再说一遍吗？
2: 那我再说一遍。昨天晚上一下班，我就跟几个哥们儿吃火锅去了。朝阳路四川火锅店，那儿的店老板和伙计都可以作证。吃完火锅，大概9点左右，我就回家了。我老婆孩子也可以作证。
1: 你好像很饿。
3: 我昨晚在局里值班。10点钟左右我看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值班室睡下了。
1: 怎么能证明？
3: 下了班之后我就没出过局里的大门，门卫可以证明。
1: 瞒过一个门卫应该不是问题吧。
3: 就我这腿不是上台阶这么费劲，怎么飞檐走壁啊。
1: 杨起来。哦，
4: 我昨天下班之后就回家了，我妈最近身体不好，我每天下班回家得给她煎药的。做饭的时候邻居看见了，他们可以给我作证。哦，
1: 半夜煎药，小子，9点以后怎么证明你的行踪，周队长？
5: 9点以后我就在家里了，只有我妈能够给我证明啊。
1: 周队长，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为局里做了很多事情，万钧很器重，我也信任。可是如果你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我也无能为力。哎
4: 呀，科长，昨天二工组长说要回局里，我是第一时间我就赶回来了，为了召集所有的人回来，我一直忙到了大半夜。您刚刚也讲了，这些年我为局里抓了不少军统，他们现在看见我恨不得就把我杀了，我看见他们也恨不得躲起来走，我怎么会去当他们的奸细呢？
1: 明白。那么你觉得是谁？
4: 这样我不敢乱讲了。
1: 会不会是前景？昨天去仓库谁的主你的？
4: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昨天前景先生一时兴起说要去码头看看，
6: 那我才是开车带着他去的。
1: 那转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讲。
4: 我想想。
7: 小猫咪小杰，昨晚你是几点离开的美高美？
8: 具体的我也不记得了，但肯定不超过8点钟。
7: 那你回来的时候，前景先生已经到了吗？

0: 没有，我来了一会儿，他才到的。
1: 那时候是几点钟？
0: 应该是不到八点半。
1: 可是前台的服务员说，只看到了你一个人回来，却没有看到千景先生，为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前台服务员那么忙，也许是服务员太忙了，一低头一抬头的时候，千景先生就进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宫本先生，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千景先生为什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如果你希望千景先生早一点回来，就请你乖乖配合，跟我们再去一趟美国。

0: 景天科长，他们这是啊！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陪我坐坐。哎，这是什么棋局？
1: 前景上也喜欢此道吗？略懂一些，小的时候陪爷爷一起下棋。哎，那住我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陪我下棋。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不认得吗？请指教。这就是著名的呕血之局。当年赤心英彻挑战本因坊丈和名人。 行棋到246手的时候，吐血晕倒，第二天就死掉了，真是自不量力啊！钱景尚知道我的身世吗？
0: 请指教。
1: 我的祖上就是丈和名人的家族旁系。
0: 原来景天长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贵族。
1: 哦，惭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本来我应该是一名棋手。我的理想在本因坊，当然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本因坊。
0: 失敬了。
1: 一定有很多苦衷吧？景天长，不会是先礼后兵吧？怎么会？
0: 昨天晚上我……
1: 不要说。
0: 你的行踪我都了解，我100%信任。其实，昨天仓库的事和油矿石有关。油矿石？景田仓的意思是，油矿石已经到上海了吗？为什么景田仓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那些闯入仓库的人，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1: 你真的不知道吗？我并没有说油矿石在三国，我是说他们以为。
2: 试一试，
0: 可以吗？嗯。

0: 气势非凡呐、啊。田锦上这个人很有趣，平时看起来玩世不恭，其实有鸿鹄之志。
1: 过誉了。

0: 景天上这个人也很有趣，平常看起来很冷静，甚至有一些无情，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文雅之士。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话，景天桑一定是一位优雅的骑手。
1: 钱景山，你知道吗？我其实并不在乎你的真实身份。干我们这一行的，身份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不是吗？双重身份、多重身份都很平常。在我的地方，只要不违背我的根本利益，我并不在乎谁是什么身份。你们人生就像一枚棋子，无所谓黑白，关键看你怎么下。符合我的利益，黑子也可以变成白子。如果你妨碍我的利益，那么我敢保证，你的下一手一定是246手。
0: 受教了。
2: 宫本先生，我们向您汇报一下啊，我碰过这些姑娘了。这些姑娘啊，都说小猫咪呢是昨天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的时候走的，
3: 是不是啊？
2: 8点钟，
3: 对吧？哎，
2: 那你们呢？我是真的不知道几点。
3: 哎，宫本先生，
2: 朱莉小姐，请你起来。
4: 宫本先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朱莉小姐，昨晚你和前景先生在离开房间之前在做什么？
4: 这个
2: 谢老板知道。
3: 宫本先生，孤男寡女一起去酒店吗？还能做什么事啊？对吧？
2: 既然这样，让大家都下去
3: 吧。哎，是，哎，赶紧走，都走了，都走了啊！
5: 朱莉小姐，请你留下。
2: 那么现在，就请小猫咪小姐脱掉衣服。没听懂吗？我让你现在脱光全部衣服，一件不剩。
6: 怎么？你和我恩爱，要在我面前装清高吗？
4: 宫本先生，毕竟我是前景先生的女人，你不看一下前景先生的面子吗？
6: 你是在拿前景压我？
4: 中国有句老话，打狗也得看主人。
3: 宫本先生，消消气，消消气。小猫咪压的确实

0: 只是刚入监行不久啊，
1: 这随脸皮薄，让他给你道个歉啊。小毛病，赶紧给宫本先生道歉啊，
0: 就没事吧？

0: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

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它是藏东高原上的一面永恒之镜，曾点亮千家灯火，也滋养万千生灵。

0: 那得令俺自己啊，哪里那个哪里送的这个，那家吃了自己的。
1: 当一个个橘红色的身影在湖畔俯身擦拭，
0: 那俺村的鸡呢？它不只看了，到多少日了，那几日都没去啊。
1: 清澈的湖水不仅映照出雪山与苍穹，也映照出当地在生态与发展之间的清醒抉择。古老的神话教人以敬畏，现代的制度延续着守护。敬请收看《蔚蓝契约》，莽措湖畔的守护线。

在西藏的昌都市芒康县，海拔4300米的高度，一片深邃而宁静的蓝色静卧在横断山脉的怀抱之中。芒措湖由地壳运动和冰川作用形成，湖水面积约18平方公里，呈南北走向，是一处典型的构造湖。它澄澈的湖水就像一面永恒的镜子，静静积蓄着山巅的融雪、天空的凝视与古老的传说。相传这里的每一捧湖水都是流传千年的药引，不仅能愈合伤口、医治疲惫，也能抚慰心灵、安顿信仰。

0: 现实中的莽错湖当然没有这样神奇的功效，但它对这方水土的滋养却成为一种切实的预料。草木因它而坚韧，牛羊因它而健壮。世代居住于此处的人们则因它而收获安康。真正的守护从不需要喧嚣的姿态，这是莽错湖千百年来的习惯，也是它潜移默化的教诲。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莽错湖始终是这片高原的中心。而一个又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则围绕它在湖畔静静生长。
1: 注意安全距离啊。
0: 崔新龙是国网芒康县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天他和两位同事来到芒岭乡，例行检查各个村子里的线路安全。这是最后一处检查点，结束后一行人便驾车驶上了一条陡峭的山路。最近几个月，只要有同事来芒岭乡办公，崔新龙一定会

0: 会随行。因为在莽错湖附近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亲自视察。
1: 这里以前是我们的一个莽错湖水电站的厂房，厂房拆除以后，这块是种了一些适合当地的生态的树，这种树我们是种了1519棵，然后像这些草地我们是恢复了3300多个平方，也是践行国家这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政策。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水电站的厂房，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去年我们是把这个厂房给拆掉了。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拆掉厂房那这个工作就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树苗它不是光种上就算工作结束了，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抚育培养。那这个一共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是施工准备阶段，要为期5个月的监测，实施阶段和植被监测阶段一共加一起是1年半，最终啊要保证这个树苗和这个草地要成活率达到50%以上，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会重新补植。那这个期间呢，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它进行浇水抚育，一定要保证生态恢复到满意的程度，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0: 这片人工种植的树苗位于芒康山北坡的一条山谷中，它们沿着谷中的溪流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幼小的树苗散发着清新的嫩绿色，在四周茂密林木的衬托下显得尤为惹眼。过去这里是一座总装机容量为64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于2004年建成并投产。从它运行那一天起，水流便冲入直通电站的管道中，日夜不停地推动发电机，为芒岭乡地区的4个村庄共计840户人家提供着日常所需的电力。而这些水流正是来自当地百姓的母亲湖，位于山顶的莽错湖。作为该区域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莽错湖的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护。它湛蓝的湖水始终承载着芒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直到2020年7月，35千伏的莽错湖变电站正式投运。4个原本由莽错湖小水电站供电的村子都接入了国家大电网，山谷中的莽错湖小水电站这才退出了运行。
1: 莽错湖小水电站是2004年建成的，是当年的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主要为邦达乡和芒岭乡的一部分老百姓供电。它总装机容量是640个千瓦。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35千伏莽错湖变电站，它是2020年7月份投运的，它可以供邦达乡、芒岭乡，包括索多西乡的电源也是从这里出去，可以为这3个乡镇提供优质、可靠、稳定的电源。
0: 新建的变电站不仅供电更大、更稳，在检查修理方面也更加科学高效。
1: 那2个箱子就是自动化设备。它可以实现的功能是整条线路上的某一个点位发生了故障，它判断出了具体的电杆的杆号，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快速抢修。
0: 尽管莽错湖小水电站已经彻底拆除，但一些村民对家里第一次通电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2: 天天那路旁就是那驾驶出去的，遇见了路哥这座山人都不是拉手把的，那我刚这个土路从嘛电话中，啊，那你懂，我也路个车就的，那我冰箱声音的、冰柜声音的、他们的从嘛能，啊，都听得都个表现，那得路个朋友的冰箱、冰柜的了，那他们因那哈里巴说说的，其他们在啥就买么的玩意，那路都要听得明。阿水好用的沙板呢，对南阳路开进南阳那水好用的，必须堵住的。
0: 在一些村民家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气灯，

0: 在莽错湖小水电站建成前，这是当地居民主要的照明工具。
1: 那就那个年就生了蛮巴的，他就在那起。那那那好几条，非常那，那现在不是在那也的，那家是在那呀，那住所是在那也的，那那路必须是哪能去呢？那非常那孩子在的，学给多的也，非常那那孩子在也给是孩子。
0: 虽然小水电站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它所在的位置是莽错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对这里的生态连通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让这座曾点亮过千家灯火的小水电站光荣退休，2024年，由昌都市水利局牵头，国网昌都供电公司投资569.76万元。完成了水电站的拆除与生态恢复工作，崔新龙正是项目的立项负责人。他的电脑里依然保存着许多拆除现场的照片。
2: 退出的时候要做一个退出方案，这个方案是市电力公司做的。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实施。这个房子拆完之后就拆成这个样子，最后这些石块呀什么都要人工往外捡出去，这个就是拆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它拆完就锯成这样一节一节的拉出去，这个压力钢管拆除可能就要一个多月才能把它拆掉，因为这里边全是要人工拆。你看那个压力钢管，人要去骑在上面，这一点点的切割，切割完之后要用索道把它运到山下去，大型机械进不去，全部都是人工拆。这个也是人工抬压力钢管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个压力钢管从山上引水下来，一直要把这些全部都拆掉，才能达到恢复生态的一个目的。
0: 拆除工作最终历时100余天完成，每一位参与者都克服了高寒、缺氧、缺少大型设备的困难，为这一区域性的生态修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莽错湖小水电站从最初为了民生建立，再到如今为了绿色发展拆除，他的退休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在能源战略、基础设施、环保理念上的持续演进，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从增长优先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小水电站虽然拆除了，但莽错湖的生态保护却是长久之计。在小水电站拆除的同时，芒康县也全面推行了湖长制。
1: 哎呀姐呀，哎呀，这的
0: 上芒岭村最近正在修入户道，负责监督指挥的是村委会的副主任次邓。
3: 可以啊，有马的，可以啊，你下去啊，不的，我去啊，有亲事呢，肯定也得就是做各种的嘉宾。
0: 去年，次邓身上多了一个新职务。莽错湖的村级湖长，2018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河长制与湖长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河长与湖长，由省市县乡村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辖区内河流、湖泊的保护与管理。这是我国在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旨在通过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

0: 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而次邓作为莽措湖的村级湖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带领村里的护林员保持莽措湖湖水与湖畔的环境卫生。
1: 那俺村的经营呢，他不只靠了多少日了，那几日都没需要。俺要看的经营呢，那就路村我们忙不很多啊，俺那没忙不等到了，他俺那几天，俺感觉嘛就行了，给你感觉嘛就留下一多啊。俺有点呢，俺那时候如今俺那时候给他随随逐渐了了，没当这些都是些垃圾逐渐。吃的咱们当场就吃些所有。
0: 在上芒岭村，每个月上山捡垃圾都是村里的大事。午休过后，一大批护林员开始在村口集合，大家带齐工具，身着统一的工服。出发前，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会点名签到。确认完人数，村民们便会驾驶着摩托车离开村庄，穿过田野，向着莽措湖出发。

0: 次邓负责驾驶村里的垃圾车，因为车速较慢，他通常都会先行出发。村民们现在所走的乡道曾经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十二五之后，西藏自治区大力推动交通扶贫，农村公路畅通工程以及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而随着芒康县作为西藏东南门户旅游地位的提升，以及芒措湖被纳入旅游规划，这条道路也得到了系统性的升级改造，为当地百姓和广大游客提供了便利。
1: 反正德令俺这个哪里什么这个没加起了自己的加起了的呢到日了我是卡了着说卡了俺那给你等着俺从崩败给他做做那的呀做你看四岁让你给厕所找不赢但确定呢俺那么做嘛也不是去做起来是那确给做嘛做就等我给你我就做嘛了而且不把想不对村给你那的不把想给有没有你那的做嘛了我给你多的等着几日
0: 大概四十分钟后村民们陆续到达了山顶。今天湖畔的风像往常一样猛烈，那是高原独有的带着棱角的风声。这些风吹过湖面，吹过草坪，也吹过了湖畔上被遗忘的痕迹。尽管眼下已是初冬时节，芒措湖及周边的风景已经进入一年中比较萧条的时节，但每年夏季山清水秀的景色和湖畔举办的节日庆典都会吸引许多外来游客。
1: 他西部呢就给村里呢到东半里加到东半里加到街坊堡里他得对你的亲呢是呢他等到有个之前呢他得拉起了给我们哈将给等到了得接个用过的应该当个用过的人家当个用的呢可是给他就是在我这个那了把我这个他明星充满的那了国谱一枪那个他把听写的本咱们的新外结婚咱们的现在比个人大舅当着大舅的人他们现在当没了毛不习惯的那他等到了从康的穷穷租的等到了你那了他可能给我弄了先去他的几个咋个几个弄了可能给他几个人啊不用的这些呢趁阿子给趁阿子就怕自己啥个的。
0: 随着当地的交通逐渐便利，越来越多的游客会

0: 前来芒措湖欣赏美景。这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逐年递增。或许是塑料瓶，或许是包装袋，或许是氧气罐，来自远方的客人总会留下一些礼物，但愿他们以后来这里只会留下赞美和祝福。湖岸线是大伙重点清理的区域，大量的垃圾会被风和湖水送到这里。在清理湖岸时，每个人都会格外仔细，不会放过任何缝隙，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捡走了其他垃圾，却留下了漂浮在水中的杂草。
1: 但等到有比个站得上大部分的呢，他能做个怕那农不今年农不可没这个就钱开始呢，他可以吃个八路等的叫你给那叔叔吃农了咋的说，他刚也吃干了可我吃干都八路叫你吃装的作用不去干，他刚开了上不得刚开滴滴滴滴了得吃了大概差钱呢，就等等人呢说的是给呢。咋等着给等着公开了咋等着也不啥个没吧啊那我妈问起那是这个做的是作用就等到了三个月他咋的做。
0: 在高海拔地区，可靠的淡水湖泊可以灌溉农田，可以哺育牛羊，是一切生命的保障。而湖畔的各类节日活动则完成了情感的表达和文化的传承。芒措湖的每一个涟漪都是当地百姓血脉中流淌的静谧与澎湃。上芒岭村共有260户村民，每家每户都有至少一位护林员，虽然会有相应的补助，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清理湖畔早已超越了工作的意义。芒措湖不仅仅是一种生存资料，更是需要守护的家人，是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分割的存在。除了当地百姓对湖泊的生产需求和朴素情感，西藏作为亚洲水塔的核心区，其独特的生态地位、水资源战略价值以及脆弱的环境敏感性，也决定了河湖长这项制度在西藏的推行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西藏的湖泊数量占全国湖泊总数的1/3，并且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西藏的江河湖泊，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也是中国对全球生态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众人的努力下，一个又一个的袋子很快就被装满，收集回来的垃圾会在次邓的指挥下装进垃圾车。很快，垃圾车就装满了大半。最终，这些垃圾都会被运往山下进行处理。虽然大家的效率很高，但湖畔的面积太大了，即使人数众多，一次也只能清理掉一小片区域。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会让湖岸渐渐恢复成最初的模样。

80位护林员，80件橘红色的外套。这些橘红色的点在湛蓝的湖面与苍黄的草甸之间缓慢而坚定地移动。它们不是密集的方阵，而是一条疏落却不断裂的线。这条线会执着地一寸一寸地将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从自然的图景中剔除。它们沉默地弯腰起身，再弯腰，再起身，动作近乎一种古老的仪式。而他们弯腰捡起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那份被忽略的敬畏。三个小时后，随着垃圾车被装满，一下午的清理活动结束了。等待大伙儿聚齐再次点名前，喜欢热闹的人带头唱起了当地的歌谣。歌声阵阵，沿着漫长的湖岸线在风中飘荡。湖泊是时光的镜子，可以回溯过往，也可以预见将来。只有真正爱惜它的人，才会将它擦拭得一尘不染。从滋养生长，到照亮黑暗，再到连接远方，莽错湖始终如一，但映照的已是一个不再封闭的世界。在莽错湖的湖心，有两座相依的小岛，相传是找到泉眼的盲女与神牛所化。他们屹立湖心，守护这片湖泊永远不会干涸，也守护这里的百姓可以世代沐浴丰饶。神话的守护化作了日常的供养，而古老的虔诚正与发展的脚步在湖畔共同生长。

0: 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
5: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1: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12: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13: 臣领旨。
14: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15: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宣成老千岁觐见。
1: 哎呀，皇上，皇上，
2: 老千岁快快请起。
1: 谢皇上。
2: 成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
1: 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摆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啊，
2: 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1: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呐。
2: 王兄，想当年。

0: 我们王兄，身为王兄的亲兄，却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正幸，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
1: 怎不较真，伤心呐！
2: 皇上，丁山社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见皇上节哀顺变。
0: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3: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0: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4: 此事暂且搁下吧。
5: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程兄，我妈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5: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2: 我告诉你啊。
5: 要死也得我签字，现在你休想！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2: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云贵阵亡了。你说什么？
5: 云贵阵亡了？是的。
2: 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鼎山之箭而死的。天爷！贤弟，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1: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0: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0: 姨母，我回来了。姨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0: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0: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0: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3: 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2: 徒儿明白了。
3: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2: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3: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2: 为何？
3: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
2: 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3: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2: 三请？
3: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1: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1: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嗯。
2: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

0: 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重视。年前她县官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定山。
1: 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
2: 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1: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2: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1: 为何？
2: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2: 谢皇上恩典。
1: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
1: 罪臣射杀平凉王，罪该万死。
0: 你可有话说？
1: 请皇上按律治罪，
0: 以正法纲。
2: 那就好。
0: 来人呐，
3: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4: 是。

0: 相公，
1: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让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不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又何举动？杨贼知道丁山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山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山哥，回来！啊！
1: 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0: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
1: 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0: 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1: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2: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1: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
2: 丁香哥，
1: 快去！
2: 丁香哥，
1: 去呀！
3: 贤弟，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3: 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
1: 去呀！
3: 走啊，
2: 丁山哥，
1: 走啊！
3: 走，走。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有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天地且慢，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
0: 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1: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0: 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之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1: 战况如何？
3: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3: 是。
1: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2: 微臣在。
1: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2: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1: 何人呢？
4: 皇上，皇上，
1: 皇上，免了免了。
4: 皇上，老臣有急事。
1: 准了，
4: 走。准了。
1: 准了啊！
4: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5: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1: 好，
5: 快快！哦，
4: 好好。
1: 许良，
2: 微臣在。
1: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2: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1: 何人呢？
2: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1: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2: 不可。
1: 为何不可？
2: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1: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2: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1: 好，快说来给朕听听。
6: 站住！
7: 站住！
6: 别跑！
7: 他在那儿！快点！
6: 快追！
7: 快！
6: 快！
7: 快点！快点！

0: 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叫
1: 叫，
0: 于律，
1: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杨帆，你给我出来！
1: 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再次喊价，杨帆！本将军是前路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2: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2: 你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1: 杨帆！
0: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2: 想见高低，就必须谨慎。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0: 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
0: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3: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0: 一言为定。好，
3: 驾！怎么还没找到陈金定？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0: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3: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传皇上口谕，将薛定瞻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2: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3: 遵旨。
2: 传薛丁山觐见。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4: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
5: 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0: 一模，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1: 圣旨到，樊梨花接旨。
2: 李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丁，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0: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2: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
0: 仙童，我走了。
3: 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3: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3: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0: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
3: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
0: 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3: 相公请讲。
0: 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3: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3: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

0: 你到底作何打算呢？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1: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才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0: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
1: 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
0: 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1: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0: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将对丁山不利。
1: 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0: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
1: 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0: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1: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0: 但愿如此吧。
1: 哎，梨花啊。

0: 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1: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2: 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
2: 是。
3: 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再行动。
4: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5: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6: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3: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

0: 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连个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灾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握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

0: 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5: 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0: 镍镉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

0: 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2: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1: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

0: 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1: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这是不是薛姑爷来了？来
0: 者何人？他说他叫薛丁山。
2: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3: 多谢。
2: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3: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这樊将军，还不快去！是。
2: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
3: 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是。
2: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这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水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
1: 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0: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1: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决定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丽花，
1: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为朝廷效力。
2: 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
0: 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想，为朝廷效力是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2: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什么都不是。
0: 庶民一个。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是皇上的旨意。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2: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
0: 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
1: 梨花，站住！
2: 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韩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良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1: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1: 来人，
2: 在，
1: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2: 是。
3: 慢，
4: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韩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1: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啊？
5: 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1: 准奏。
0: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4: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韩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0: 徐兄，梨花他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他呀。
4: 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以我之见，

0: 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
1: 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我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
2: 对，
1: 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3: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1: 快说，
3: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1: 斩了？
3: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请不到将军，斩立决。
1: 再谈。
3: 是。
1: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2: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
1: 娘，我该怎么办啊？
2: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什么？不可能！

你为什么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责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羞你，又害死了你。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0: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1: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0: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在苟活于这个世上？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父职，你等着我。

0: 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不是骗你的，是假死。
1: 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0: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
1: 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
0: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1: 太好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2: 我们走吧，去哪儿？见驾出兵啊！可是我没有圣旨啊！<笑>我的傻相公，走吧。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
3: 啊，好，好，去韩府蒋家歇歇也好啊。哎，
2: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3: 传，
2: 是。
3: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哈哈哈哈哈哈。
4: 罪臣薛丁山，
5: 樊梨花，
3: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两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3: 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

0: 这次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决定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朕算你大功一件，就赞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
0: 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降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2: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樊梨花听旨，
0: 微臣在。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2: 臣领旨。
0: 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3: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0: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
3: 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4: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3: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4: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3: 对，但不全对。
4: 杨帆失忌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
3: 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
5: 是，但不完全是。
3: 愿闻其详。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5: 嗯。
3: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 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
5: 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3: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另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皇上颁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 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4: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3: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嗯。
4: 嗯。
5: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4: 好。

0: 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口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
1: 三娃，你怎么回来了？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0: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1: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
0: 你要抓她？
1: 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0: 阿兰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1: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她。
0: 她在哪里？
1: 她就在我们家里。
0: 娘，你好糊涂啊，娘。

0: 我听了，娘，在家里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杨将军的命令啊，娘。
1: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0: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1: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0: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1: 有何为难之处？你抓了他。
0: 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
2: 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0: 大娘，不要为难他了。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1: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0: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2: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你这是何意？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 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
2: 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你
0: 胡说什么？
2: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只是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 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啊！
0: 娘，还是知错了，娘。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
1: 多谢陈将军教诲，使韩某茅塞顿开。
2: 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0: 末将一定。
1: 末将要走了。
0: 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1: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
1: 走。大娘，
0: 韩副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1: 哦，好的。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

0: 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2: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实际条人命。
3: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4: 是。
0: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没事。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
4: 现在没事了，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知道了，娘。嗯。
0: 表哥，
4: 三娃来了。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0: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医就是药。
4: 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0: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
4: 不过是来拿药的。好好的拿什么药啊？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什么药啊？
0: 创伤药。
4: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
0: 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4: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0: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4: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0: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4: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0: 正是，
4: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我姑妈，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了，
0: 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小的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什么事？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
1: 什么？
0: 小的没有半句假话，确实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医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
0: 叫他来见我。
1: 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0: 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军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1: 胡定，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2: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你说我是何态度？
1: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0: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0: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1: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0: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1: 不知道。
0: 来，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1: 我一定尽力。
0: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1: 是，我走了。
0: 记住，千万要小心。
1: 你放心。

0: 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3: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3: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两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3: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3: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3: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哎呀，是啊，有道理。
3: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

0: 你就是程一官，
1: 这时你们
0: 带走。
2: 是，哎，
0: 你们为何抓我？
2: 为何要抓我？
0: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
2: 带走，
0: 带走，
2: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3: 二夫人。

0: 我讲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定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大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0: 末将明白。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
2: 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4: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5: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2: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裙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6: 扬子速热取。

0: 暖气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2: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

0: 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3: 开机不到一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0: 镍克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声息